0: 特色旅居村落，丰富多元旅游业态。文山州丘北县文旅局副局长胡华凡，
1: 让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到这里来，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客栈，适合自己的项目。
0: 文山州广南县以六郎城仙草秘境景区为核心样板，将千年铁皮石斛特色种植产业与旅居经济深度绑定，打造出生态与康养相融、乡土与雅致共生的乡村旅居新形态。河南旅居客杨勇，
2: 六郎城的基础设施建设呢都比较完整，服务啊、饮食啊都比较好，价格呀比较亲民，而且它这特色的石斛燕麦你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每年我们都会来。
0: 六郎城推动石斛种植、产品加工、康养体验、旅居消费全链条融合发展，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旅居经济的核心支撑。通过开发系列康养体验项目、特色餐饮、日化产品和农特产品，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2026年上半年，六郎城仙草秘境累计接待游客22.17万人次，旅居人员达3400多人。文山州广南六郎城仙草秘境景区总经理王永峰，
3: 重新打造了康养旅居产品，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把短期的打卡游客呢转为长期的旅居人群。
0: 5年来，文山州聚焦旅游业态、产品模式创新和服务创优，具象化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三七之乡康养文山和旅居云南好在文山旅游旅居品牌。广南六郎城丘北仙人洞还入选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全州累计接待游客2.46亿人次，实现旅游花费2363.52亿元。
4: 云南地处世界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中国的咖啡豆绝大多数在这里生长，并且在不同的风土人文中孕育出多元的风味。今天我们不去传统的咖啡种植大市，而是深入滇西北的怒江，跟随本台记者左志新开启一段非比寻常的寻咖之旅，探寻那缕凝聚着高海拔凛冽和山野温柔的峡谷咖香。
5: 国庆假期啊，很多人都会慕名来到泸水市怒江边上的这座怒小咖树屋咖啡，和这棵巨大的共生在咖啡店里的木棉树坐在一起，享受大峡谷里独特的咖啡时光，必打卡。
6: 给大家体现的是一个与自然保护共生的一个理念。我们想让每一位游客在每一家门店都能感受到怒江特色的咖啡体验。
5: 离开树屋咖啡，沿着219国道怒江段向北40公里，就会发现一处已有10000年历史的地质奇观——瓦拉亚窟溶洞。这里地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洞内钟乳石林立，地下河水潺潺，常年保持17摄氏度的恒温，为品鉴咖啡提供了绝佳的微气候环境。这里把咖啡的醇厚与溶洞的天然之美相结合，不仅为怒江咖啡提供了极具辨识度的展示平台，也是当地文旅融合的价值所在。
7: 这么美好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大自然蓝色的场地，再加上我们的怒江的咖啡，我觉得会一加一会大于二的，这个不虚此行。
5: 我们继续出发，在泸水市洛本卓托托新村有一家嵌在219国道旁的山隐悬崖咖啡厅。咖啡厅依托悬崖梯田景观，民族风情与咖啡文化完美交融，一边品咖啡一边赏江水，只要在这里，你就是那个画中人。
8: 挺震撼的，咖啡和这个纹理啊都结合在一起，就是然后依靠我们这个怒江大峡谷，就是7219这个风景线结合得非常好。
5: 沿着国道219线往北走，还会邂逅栀子罗、老母灯、丙中洛等景点，一路收获咖啡加峡谷景观加民族文化的难忘时刻。要是你对怒江精品咖啡还有更多的兴趣，想到田间地头或者生产车间了解它，还可以掉头再回泸水，深度体验咖啡庄园化、庄园景区化、景区特色化的怒江咖啡。不论是5天、7天，还是10天、半个月，沿着219国道展开寻咖之旅的你，一定会拥有毕生难忘的经历。
9: 这219国道它进来以后，我们有大概有30多家这个咖啡馆，那么我们都做了这个打卡路线，也就是让游客去体验我们不同的咖啡业态。
10: 国庆假期，云南多地丰富夜间文旅供给，特色夜市、非遗展演、湖畔夜游人气高涨。民族风情与烟火市集交相生辉，绽放出

0: 夜经济的蓬勃活力。
1: 在昆明滇池后海，滇池夜月沉浸式游船每天晚上准时起航。在复刻的滇池夜月历史意境中，实景剧情在两岸一路铺展，非遗打铁花在夜空中绽放，水上光影秀铺满湖面。北京游客
2: 喜欢打铁花，
3: 我还想来昆明玩。
1: 岸边后海水集每晚7:30亮灯，作为昆明首个常态化水上市集，东南亚风情的音乐和演绎在这里轮番登场。入夜后放灯祈福，一盏盏河灯顺水而去，摊位前手作小吃文创排起长队。福建游客
4: 游还是比较有特色，还是做得比较有新意的，出我们的意料。
1: 融创滇池后海策划编导于瑞，
5: 然后大家感受的就是一种昆明很惬意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中秋开始，我们的日均客流就在10万以上了。
1: 西双版纳告庄西双景全新推出蓝莓岸落日咖啡嘉年华，搭配落日主题演绎、特色花车巡游、潮流音乐演出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奔赴星光夜市，感受浓浓的人间烟火。游客一张，
6: 吹着江风，听着音乐，喝着咖啡，让人感到很悠闲。
1: 在普洱，茶马古城旅游小镇每晚张灯结彩，实景剧精彩讲述云南的马帮传奇。演出活动以古城街巷为舞台，马帮队伍穿梭在游客之间，马蹄声、叫卖声、市井喧闹声交织萦绕，氛围感十足。小镇还配套推出街区常态化演绎、民族蹦迪等特色活动，为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文旅体验。在曲靖，老街风物市集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西门老街片区火热开集，市民游客在灯火掩映下感受老城的烟火气息。在楚雄彝人古镇，花船巡游精彩上演，装饰着彩灯鲜花的特色花船缓缓穿行河面，光影流水相映成趣，古风景致和夜色交融，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念。夜色渐浓，古镇广场篝火熊熊燃起，当地群众与八方游客手拉手围火起舞，沉浸式感受彝族民俗风情。
7: 这个氛围的话就是很热闹，然后在这边中国祖国还是风风红火火，越来越强大。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9: 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我们走进上海交通大学的孔海南教授。他在57岁时投身洱海治理，20年久久为功，守护洱海水清月明，也为海菜花找到了回家的路。
10: 洱海的换水周期是11年，我们今天看到的可能是10年前治理的结果。孔海南来自上海的治水专家，为了还高原明珠洱海的澄澈，守了20年。
11: 开始承担洱海项目的时候，我是57岁，无论出现什么困难，我都要把洱海治理进行下去。
10: 孔海南把研究基地设立在罗石江河口，离湖不超过200米，方便开展生态监测。
12: 这条大的支流也好，治水变上是因为是经过了这一段农田啊，还是就要是经过了这个村庄，然后就摸清它的污染源，然后它基本都会全程会跟着我们。如果去跑现场的话，基本都是一走就一整天，就这种。
10: 后来，孔海南在大理租住的房子离医院也只有200米，因为早在申请洱海治理国家重大专项的时候，他就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11: 医生告诉我，你不仅不能够做洱海项目，不能到高原去，你连在上海上课都不行，你要彻底休息。
10: 这件事孔海南一直没对外说。
11: 我原来想坚持1个月，可是1个月、3个月、1年、2年、3年，在这里我住了整整7年。
10: 2013年11月，洱海项目7个课题全部通过国家验收，孔海南这才回到上海。第二天就住进医院，连续做了2次心脏大手术。身体恢复之后，他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洱海。回头看洱海治理，孔海南总结了20个字：
11: 政府主导，依法治护。

0: 科技支撑，企业创新，全民参与。我说了，如果洱海没有这20个字，洱海不会有今天。
1: 海菜花是水质指示物种，对污染极其敏感。上世纪90年代，它从

有电车才能这么干，对吧？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像正常上班的人哈、啊，哪有人有闲工夫天天去 4S 店，然后上那儿去蹭饭啊？说实话，来回的这来回的时间精力，这也不够用啊，对吧？啊，另外呢，其实很多人猜出来了，说这位庞先生啊，他可能是一位网约车的这个车主，对吧？哎，其实要讨论这个事儿啊，还需要置身于咱们商业社会的具体语境来说，因为在商业社会评判一件事，首先是要看他有没有按合约办事，对吧？咱们都说你要有契约精神嘛，那 4S 店和车主到底谁对谁错，衡量的核心标准那就是契约精神，以商业化约定为准啊，跳出口舌的争论是消除争议的一个关键。4S 店的服务流程是在购车环节完成之后依然持续，那么作为 4S 店的客户，买了车就已经取得了所谓的福利入场券，那么他根据免费洗车、充电、吃饭这样的服务来去店里享受，也是双方持续合作的一部分。那这种合作呢，对企业形象其实并没有损耗，反而有所增加。商家其实图的是什么呢？咱们也不难想见，对吧？他其实就是希望客户通过这些享受享受这些免费的服务，进而呢去增进口碑，对吧？哎，他一传二，二传四，哎，就是他去跟别人去说，哎，你看这家 4S 店啊，这个品牌的车售后服务特别的好，对吧？ 4S 店的服务特别的好，来这儿呢还能免费吃顿饭啊，免费洗个车什么的，哎，这增加了他的口碑。同时呢，其实啊，他是希望让客户形成一种内心的亏欠感，哎，就觉得说，你看人家 4S 店服务这么好，我欠人家的，进而呢多在 4S 店进行一个维保啊、售后，哎，这个后续的这样的消费，对吧？当然了，双方的矛盾更多的是纠缠于享受福利的度。坦率地说，那您既然承诺合约没有对服务的度进行明确的限制，那么所谓的过度索取福利，说实在的啊，很难成立。有人闭口不谈商业约定对车主大加指责，这也不合适。实际上他是跳出了商业社会的特定环境，进行了一个泛化的解读。但是呢，咱们确实也得看到啊，这个车主确实也存在值得商榷的行为。你比如说，你还打包啊，你蹭了也就蹭了，你还打包带走啊。然后呢，您说您自己的那个电动车，就是您的秦 L， 您去放他那个店里边去充电也就算了，您还把您的电动自行车放在后备箱带到他店里边去充电，这些行为就可能已经超出了约定内容了，起码他也有打擦边球的嫌疑，已经涉及到商业规则之外的道德问题了。很多网友啊批评这个车主是吃相难看，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就是大家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公众普遍希望啊，人们在公共场所保持一个谦意、体面，起码的体面。这就好比一些店家呀，会免费提供饮用水、糖果，但是呢，您说您要去他那儿进货啊，人家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免费糖果，结果呢，您专门拿一兜，就跟搂席似的，把人家这些水和糖果全搂走，这就不合适，是吧？哎，再就好比说，哎，咱们有很多现在坐网约车啊，咱们打网约车，哎，那个车里边呢服务很好，是吧？哎，有的司机朋友会把这个后座上啊放两瓶水，那您说您打开喝一瓶，这不打紧啊，但是关键您说我不但要把我这两瓶都带走，那上一个乘客，哎，他好像剩了两瓶水，他没带走，那个师傅您再把他那个上一个乘客没带走那水再给我拿一下啊，我要都带走了，这不合适，对吧？哎，道理很简单，那免费服务是面向所有目标人群的，按需适度取用的道义性它也不能缺席，不应该对这样的商家福利进行滥用，否则呢，店家就可能因为不堪重负而收紧福利，影响到所有的消费者。那说到底啊，一件小事儿就能闹到全网皆知，大量占用公共资源的程度，令人非常不是滋味啊。那希望矛盾双方都理性客观地看待问题啊，解决问题尽早散了算了啊。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我昨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也是啊，我在梦里边我就感觉自己穿越了，我就是走到那个开满了彼岸花的路上，这个路上行走着都是一些面色迷惘的人们，哎，跟传说里一致的是路边的那个路边就是那个忘川河呀，忘川河水时而波涛翻滚，时而平静如初，顿时我感到人生如河，时间如水啊，想到这儿我不免产生了一点点悲伤。而路的尽头，河的上面，我还看到了那座唯一的桥，哎，就是那个奈何桥。奈何桥边站着一位年迈的老婆婆，老人家守着一个大锅，锅里边熬着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只见刚才一直站在这位老婆婆身边的一位姑娘，
他面色忧伤，

红着眼眶说：“婆婆，请再给我一碗汤吧。”还声说话声还带点回音，请再给我一碗汤吧，汤吧，吧。我顿时明白了，这位可怜的姑娘身旁站着的这位正是孟婆。孟婆听姑娘说这句话，就把姑娘搂紧了怀里啊，抚摸着姑娘的额头安慰说：“哎呀，我的好孩子啊，你已经喝了三碗了，你这上辈子是有多爱这个人呢，竟然还是忘不了他。”这个时候呢，女孩擦去了泪水，叹息说：“婆婆，你误会了，我只是还没吃饱而已，没吃饱而已而已。再给我一碗吧，你这个汤确实跟传说里的一样挺好喝的。你这碗你给我多加点辣，还有香菜、折耳根什么的，再给我加个荷包蛋就行。”老太太说了：“孩子，你拿我这当啥了？免费汤供应站呢？薅羊毛也没有可我一个摊位薅的吧？你占便宜占到我这儿了，你比那个去四 S 店蹭饭的可狠多了。”你看着这个姑娘喝着汤啊，我是感慨万分呐。看着看着，真的是我也饿了，然后我就这么被饿醒了。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8: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9: 听众朋友，很多人认为呢，口腔中那么多的牙齿，少几颗没关系。一般人觉得大门牙掉了会影响美观，才会到医院呢来镶牙或者种牙，但殊不知后牙掉了危害更多更大，拖的时间长了，情况就越来越复杂，花费也多了。因为啊，我们口腔内的所有牙齿组成一个大家庭，每个成员各司其职，相互协作，共担重任，所以缺牙了早点找专业的医生就诊，千万别耽误。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李自良教授，让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如何让我们的缺牙重生。
10: 名医档案。
9: 李自良，医学博士、副教授，现任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前兴路门诊部主任，云南省口腔医学会理

0: 士，云南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业委员会委员，2002年9月至今从事口腔种植修复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入选云南省医学后备人才和昆明医科大学百名中青年学术和技术骨干项目，主持和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6项，指导国家级、省级、校级大创项目5项，获专利授权2项，申请专利保护2项，主编专著1部。李教授您好。
1: 子英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秦心路门诊主任李自良。
0: 欢迎您李教授。啊，我想问问您呢，生活中龋齿、牙周疾病、外伤等都有可能会导致牙齿脱落缺失，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李教授您作为口腔专业医生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医学的高速发展给缺牙的患者带来了福音，针对上面的这些情况，我建议患者种牙，也就是在颌骨里植入人工牙根的假牙，相较于普通的假牙，种植牙有很多明显的优势。
0: 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呀，关于种植牙还是存在很多误区的。今天呢，就请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关于种植牙的相关知识好吗？
1: 好的。
0: 李教授，我们周围很多人呢都好奇什么是种植牙。我的理解是不是把牙的种子种到嘴里，然后就能生长出一颗新的牙齿呢？
1: 子莹，种植牙并不是像自己长出了一颗牙齿，它也是假牙的一种。种植牙是一种以人工牙根植入到骨组织内的，以支持上部结构的修复体的缺牙修复方式。首先，我们用种植体如金属、陶瓷的代替天然牙根，经手术方法把它植入到牙齿缺牙部位的骨头里，然后一般需要等待3个月，让人工牙根在骨头内呢慢慢长稳，最后通过特殊的装置在上面安装一颗烤瓷牙或琴瓷牙，就能恢复原有牙齿的形态和功能，就像自己的真牙一样。
0: 李教授啊，就了解呢，作为缺牙修复的首选方式啊，现在呀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患者选择种植牙了。可是还有一些人呢不太了解，感觉呢有些恐惧种植二字。那请您呢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说，种植牙它有哪些好处呢？
1: 好的，子莹，种植牙呢相比传统镶牙呢有很多优点。现在呢我给大家列举几条。第一，种植牙呢具有良好的稳定性，相比活动假牙，在说话或在吃饭的时候，种植牙几乎不会出现脱落的情况，避免尴尬或误听的风险。第二，种植牙固定于骨头内，能避免牙槽骨的吸收，还能承受较大的咀嚼压力，咀嚼效果呢也比传统的活动假牙要好，更接近自己的天然牙。第三，种植牙呢不需要磨出邻近的牙齿，更美观。而且从保护牙齿的角度来讲，能避免磨牙带来的不适或其他不良的后果。第四，种植牙的使用寿命呢也相对更长，现在种植牙的技术呢已经比较成熟，5年以上的种植牙的成功率已达95%以上。
0: 听您这么讲啊，这么看来种植牙的好处还真是不少啊。那请问一下李教授，想做种植牙治疗，从开始到完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好的，做种植牙修复治疗一般需要3个疗程，也就是3个阶段。一，术前的准备阶段，如你要拔掉残根、龋齿，治疗牙周病以及去掉不良的假牙，也就是不良的修复体，调改或者修改，矫正不良咬合关系等。这个阶段呢所需要时间呢是个人的情况而异，少的1-2天，多则2-3个月。种植体植入手术的阶段，我们会根据术前的设计方案，通过手术将种植体植入到骨头内。手术呢通常在局部麻醉下进行，手术时间大约1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第三，是种植义齿修复的阶段，一期手术以后3到6个月，安装永久牙冠或义齿，进行起模、义齿的制作、戴牙等工作，治疗需要时间一般2到3周的时间。
0: 看起来呀，这需要的时间还是挺长的。李教授啊，我身边呢就有不少的朋友啊，想要种植牙，但是

0: 听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种牙。李教授，哪些人可以做种植牙呢？
1: 好的。事实上，种牙齿呢没有绝对的经济人群，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群，但是有些全身的或局部的疾病会影响种植牙手术的可靠性，也就是成功率，以及将来在使用上的存在的问题，像系统性疾病、严重的糖尿病、牙龈黏膜的急性炎症，都应该在积极的控制疾病的发展以后呢再考虑种植牙。此外，某些口腔内的良恶性肿瘤、颌骨的疾病、严重的磨牙症、口腔卫生差无法纠正，也不适合于做种植牙修复。当然，这些不适合做种植牙的人群呢，还有活动假牙或其他适合的修复方案可以选择。
2: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0: 听众朋友，有句广告词叫牙好胃口就好，可见呢牙是多么的重要。从医学角度来看，缺牙不仅影响胃口，影响咀嚼，还会影响说话和口腔美观。数据显示呢，从中青年到老年人群都存在缺牙的现象，其中啊，年龄越大缺牙率越高，个别牙缺失之后短时间内对进食影响不大，所以呢并不会引起大多数人的重视。但是如果缺了一段时间没有处理，缺牙对颌的牙齿和相邻的牙齿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移位，相邻的牙齿啊向缺牙的空隙倾斜，往往这个时候牙齿的移位现象已经非常复杂了，治疗的难度也会加大。所以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不良情况，拔牙后必须尽早种牙或镶牙。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云南省医学后备人才、云南省口腔医学会理事、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李自良主任，在节目当中啊正在给我们介绍重视缺牙种植牙修复的相关话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吧。已经有好多朋友呢把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我们先回答微信平台的乐淘淘的提问。他说呀，你好李教授，你好子云，我的后牙呢已经掉了一个多月了，一直想做种植牙，可是想想很疼，一直没有勇气，想请问一下专家，做种植牙手术疼不疼呢？
1: 你好乐淘淘，这个问题呢也有很多患者比较担忧的，我在这里呢一并回答一下吧。种植牙手术基本上是无痛的，大家尽可以放心。种植牙手术首先会进行麻醉，局部麻醉以后呢一般手术会没有疼痛的感觉。另外，种植牙本身创伤呢比拔牙小，技术呢要求非常严格，手术过程当中有感觉而没有痛觉。种植之后呢，在恢复过程当中呢，由于麻醉效果过去，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不适的感觉，比如轻微的肿胀疼痛。总体来说，种植牙在手术过程当中不痛，术后的轻微疼痛或肿胀稍加注意休息几天就可以恢复，如有比较重的情况呢，请及时就诊即可。
0: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春华秋实的提问。他说，请问一下专家，种植牙手术有风险吗？
1: 所有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风险来源于几类。第一是全身的系统性疾病，第二是局部的风险。全身风险呢主要包括患者的心脏疾病、糖尿病，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意外。我们医院呢会在术前呢对患者的身体进行一个很好的评估，甚至对全身系统性疾病进行控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有种植需求时，我们可以在麻醉时进行介入，在术前进行一个很好的评估和术中的维护，这样患者就比较平稳地完成种植牙的手术。另外一个是局部的风险，局部风险就是所谓的局部解剖结构所导致的种植牙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下槽神经、上颌窦、感染等因素导致的局部问题。但是在我们口腔种植手术对局部的问题来说，是我们医院里面呢最小的手术，像这种手术的风险呢是可以控制的，在口腔内是可见的，所以说局部的风险我们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的。
0: 好，谢谢您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春雨的提问。他说呀，我想带我的老妈呢去做种植牙，她很紧张，想了很多种植之后不舒服该怎么办，比如说会不会肿啊等等问题。我想借助专家的口说说种植牙之后如何维护，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你好春雨，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一般情况种植牙术后呢不存在疼痛或者说肿胀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讲如何来进行种植术后的维护吧。做种植牙后呢，要和自己的天然牙一样进行爱护和护理，每天坚持早饭晚饭后有规律的刷牙，每餐后呢用软毛刷或者牙线清洁附在种植体周围的食物残渣菌斑，并定期复诊，接受口腔卫生指导以及特殊的口腔卫生护理。种植牙呢有相似于天然牙的牙体和牙周关系，细菌毒素会对牙龈和种植体结合处呢有生物性损坏作用，因而需要定期到医院复查，对种植牙的四周进行特殊的种植体的节制，以保证种植牙的安康。
0: 好，我看到这位朋友可乐牙也提问说，请问专家，我爸爸的一颗牙齿啊严重的松动了，准备拔了牙以后呢在缺牙处做一颗种植牙，想问问您呢，拔牙之后多久就可以种牙了呢？
1: 好的，一般来说拔完牙以后呢3个月可以做种植移期手术。种植牙呢就是在缺牙期呢用手术方式将一种人工材料的牙根呢植入到牙槽骨内，3到6个月以后呢再在上面装上与真牙同样材料的烤瓷罐。成功的种植牙呢不仅形态逼真美观舒适，而且咀嚼功能几乎和真牙一样。虽然拔牙后进行种植牙一般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不过现在有即拔即种的种植修复方式，让你拔牙后呢可以种牙齿。
0: 哦，李教授，听您这么讲啊，其实大部分人的牙齿确实都是可以做种植牙修复的。哎，对了，那么种植牙的寿命能使用多久呢？
1: 没错，子莹，只要身体允许，绝大多数人群是可以做种植修复的。从理论上来说，人工种植牙呢可以有很长的寿命，在保护良好的情况下可以终身使用。以下的一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种植牙的寿命，以不同的种植牙系统使用的寿命可能是不同的。种植系统在生产工艺、外形的设计、连接的方式、加工的精度、上部结构以及消毒包装等方面呢有严格的要求及标准，所以种植牙系统质量呢是否保障是影响种植寿命多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第二，种植牙的保养呢也会影响到种植牙的寿命，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定期的检查及维护呢可以延长种植牙的使用寿命，因此种植牙之后呢要做好维护工作，每年定期进行复诊。现在使用最长的种植牙据文献报道已经超过了50多年。
0: 哦，看起来呀种植牙如果是保养的好可以伴随我们的大半生啊。
1: 是的，没错。
0: 这么说来呢，口腔卫生的维护对于种植牙也是非常重要的。哎，我看到白云也发来提问了，请专家来回答一下。他说呢，种植牙听起来确实很好，那种植牙贵吗？这也是我们大家呢都想知道的问题，还是请李自良教授给回答一下。
1: 你好白云，种植牙的花费呢主要取决于种植牙的数量，还有种植体的类型以及种植体上方修复结构的类型。例如一颗种植牙的费用呢大约相当于固定修复桥的价位，但固定修复桥呢要磨出邻近的健康牙齿以获得固位，而种植牙不需要。当然如果需要植骨或结合其他治疗费用要多一些，至于具体的费用还需要结合检查和治疗设计结果而定。总之种植修复的费用只是相对较高，但种植修复后给你带来的面容上的改变、咀嚼效率的提高，进而带来的整个自信的提高，对于一个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来说，毋庸置疑，它将是你所有曾参与的投资中最有意义的一项。
0: 李教授啊，现在一般老年人呢比较认同镶牙，那么对于镶牙和种牙，您更推荐哪种方法呢？
1: 子莹，镶牙指的是固定的冠桥修复，或者说是活动假牙，种牙就是今天所说的种植牙。 它们都属于固定修复。镶牙呢，也可以达到良好的美观或使用效果。具体做哪种治疗，还是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定。不过，通常认为呢，固定修复镶牙平均使用寿命为8年。根据美国 ADA 口腔种植体临床标准，5年保存率95%以上，10年的保存率85%，也就是口腔种植体的使用寿命呢，远超于传统的固定修复方式。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好，节目的最后啊，我想请问一下李教授，我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说有牙齿缺失的人比没有缺牙的人呢，患胃肠病的几率可高出1倍，这是真的吗？
1: 没错，子莹，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呢密切相关。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呢列为人体健康的10大标准之一。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已明确显示，有牙齿缺失的人比没有牙齿缺失的人呢患胃肠疾病的几率可高出50%。缺牙导致口腔中的感染和炎症因子增加，加剧了心脑血管、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所以，牙齿缺失的引起严重的危害是实实在在的。无论缺牙的多少，不仅要影响口腔健康，甚至对全身健康都有影响。
0: 嗯，李自良教授呢说得非常好，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也解答了许多人对于种植牙的疑问。
1: 哎，子莹啊，我最后再补充两句，也是一点小建议吧。如果有牙齿缺失的朋友呢，一定不能忽视，应该及时到口腔医院，请医生及早采取种植或其他补救的措施。希望本期节目呢对大家能有所帮助，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感谢李教授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健康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8: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7: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9: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0: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7: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庆假期前四天，云南省商务系统坚持政策加活动加主体加产业带协同发力，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截止到10月3号，全省商务领域消费品已就换新补贴直接带动消费356.13亿元。日前，渝昆高铁云南段会泽至田坝区间清河变电所进线一次性送电成功，全线变电所全部顺利完成售电，为高铁后续开通运营筑牢动力根基。从今天起，冷空气减弱，云南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预计今明两天，云南东北部和西部有阵雨，局部中雨。总体来说，有利于假期外出和返流。昨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针对东航空姐下跪事件，中国航协5号发文回应说，已对当事乘务员开展心理疏导与关怀支持。目前东方航空已完成证据固定并正式报案。5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中国选手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赛会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兹科娃，时隔2年再进中网16强。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5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一轮核污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6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水排海作业。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云南多地丰富夜间文旅供给，特色夜市、非遗展演、湖畔夜游人气高涨，民族风情和烟火市集交相辉映，绽放出夜经济的蓬勃活力。
2: 在昆明滇池后海，滇池夜月沉浸式游船每天晚上准时起航。在复刻的滇池夜月历史意境中，实景剧情在两岸一路铺展，非遗打铁花在夜空中绽放，水上光影秀铺满湖面。北京游客
3: 喜欢打铁花，
4: 我还想来昆明玩。
2: 岸边后海水集每晚7:30亮灯，作为昆明首个常态化水上市集，东南亚风情的音乐和演绎在这里轮番登场。入夜后放灯祈福，一盏盏河灯顺水而去，摊位前手作小吃文创排起长队。福建游客
5: 游还是比较有特色，还是做得比较有新意的，出我们的意料。
2: 融创滇池后海策划编导于瑞，
6: 让大家感受的就是一种昆明很惬意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中秋开始，我们的日均客流就在10万以上了。
2: 西双版纳告庄西双景全新推出蓝莓岸落日咖啡嘉年华，搭配落日主题演绎、特色花车巡游、潮流音乐演出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奔赴星光夜市，感受浓浓的人间烟火。游客一张，
7: 吹着江风，听着音乐，喝着咖啡，让人感到很悠闲。
2: 在普洱，茶马古城旅游小镇每晚张灯结彩，实景剧精彩讲述云南的马帮传奇。演出活动以古城街巷为舞台，马帮队伍穿梭在游客之间，马蹄声、叫卖声、市井喧闹声交织萦绕，氛围感十足。 小镇还配套推出街区常态化演绎、民族蹦迪等特色活动，为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文旅体验。在曲靖，老街风物市集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西门老街片区火热开集，市民游客在灯火掩映下感受老城的烟火气息。在楚雄彝人古镇，花船巡游精彩上演，装饰着彩灯鲜花的特色花船缓缓穿行河面，光影流水相映成趣，古风景致和夜色交融，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念。夜色渐浓，古镇广场篝火熊熊燃起，当地群众与八方游客手拉手围火起舞，沉浸式感受彝族民俗风情。
8: 的话就是很热闹，然后在这边中国祖国还是风风红火火，越来越强大。
1: 金秋十月，昆明繁花似锦，花香萦绕。国庆假期，昆明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文化展迎来最佳观赏期，园内12000多盆、300多个品种的菊花竞相绽放。本次菊花文化展打破单一观光模式，融合非遗展演、国风体验、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菊花米线、菊花酒、鲜花糕点等特色美食广受青睐，非遗花艺、汉服游游园活动精彩纷呈，实现赏花、品美食、赏艺术、沉浸式体验的综合感受。国庆假期，豫西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广大市民游客走出家门，畅游美景，乐享假期。国庆期间，华宁陶国庆砖厂开窑仪式在晚窑村热闹启幕，伴随着古朴庄重的民俗仪式，窑门缓缓开启，一件件精美传统柴烧陶器惊艳出窑，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围观，近距离感受华宁陶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游客张文：
9: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了豫西的华宁县，参加了瓦窑村的一个开窑仪式，还看了一些表演节目，我还淘了一个瓦窑村的瓦窑回去欣赏，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国庆假期，全新亮相的抚仙湖百人秋千打卡点人气爆棚。该项目坐落于抚仙湖北岸，紧邻福海湾湿地公园，设计新颖，观景视野开阔，是面向全民免费开放的湖滨公益休闲项目。众多市民游客及亲子家庭慕名而来，在湖畔荡秋千、赏湖景，于清风碧水间享受休闲惬意的国庆时光。市民王润清：
10: 今天我和我的朋友来这里荡秋千，很热闹，我们玩的也很开心，这里的风景很美丽。
1: 这个国庆，通海县秀山街道大树社区第8届摸鱼节火热举办，社区深度整合村内闲置场地、农田及乡土特色资源，持续完善停车接待、消费体验等基础设施，破解乡村节庆单次热闹、过后归零的发展难题，精准将节庆人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集体收益和群众收入。摊主洪强：
11: 我们年年都来呢，我就买点黄豆、小吃啊、小水果这些，生意都可以啊。自从董事长搞起这个摸鱼节了，我马上吃上了旅游房了。
1: 通海县秀山街道大树社区居委会主任赵思旺：
12: 过年吃手经营，我们不只是简单的一场活动，而是吃手做品牌、做的业态、做口碑，把短期的人流量变成了长期的经济增量。
1: 国庆长假期间，西双版纳勐腊望天树景区迎来假日客流高峰，游客接待量较往年同期实现稳步增长，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勐腊解锁热带雨林专属的假日体验。热闹非凡的勐腊农场赶摆场是本次国庆假日最具烟火气的打卡地之一，集市内摊位林立，品类丰富，青苔、芭蕉花等特色雨林山货、本地果蔬、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原汁原味的边境乡村风物吸引大批游客驻足选购，商户生意十分红火。赶摆摊主咪旺叫：
13: 什么东西也有，我每天都买的，一箱都每个星期都来， 样样都有的。
1: 鲜活的市井烟火，淳朴的乡土风情，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倍感温暖。来自成都的游客首次到访勐腊，便被这里独特的雨林气候深深吸引。成都游客陈女士：
14: 今天是第一次来到勐腊，然后我是从成都过来嘛，就感受到一种热带雨林独有的一种湿热与凉爽。刚刚从那个望天树的树冠走廊下来，很不一样的感觉吧，可能是我们在盆地在平原地区感受不到的。然后整个勐腊的风景吧都很美。
1: 作为勐腊核心文旅地标，望天树景区假日活动精彩纷呈，服务暖心升级，大幅提升游客游览舒适度和体验感。勐腊县望天树景区服务部副经理马万顺：
15: 国庆假期的望天树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较往年有所增长。本次节假日呢，我们望天树景区针对于树冠走廊等高空项目，景区也进行了现场管控和服务提升，大大的提高了游客的游玩体验。
1: 原生态的雨林风光，地道的风味美食，成为勐腊圈粉各地游客的核心亮点。不少游客从广州、上海等地辗转而来，沉浸式解锁课本里的西双版纳原生态景致，体验别样的边境风情。广州游客张女士：
8: 我们是从广州来的，就是植物的话，就是这边会有更多我们没有见过的那种，然后生态也很好。然后吃的话，我们是昨天晚上吃了烧烤啊，那个柠檬烤鱼特别好吃。
1: 上海游客林先生：
16: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然后这边的动物植物被保护得很好，然后吃的也很有当地的特色，对，都挺好吃的，整体感受也不错。
1: 作为勐腊极具代表性的网红文旅打卡点，南腊河星光夜市藏着最纯粹的傣乡烟火，跨越山海而来的八方游客也被这座边境小城的自然生态和烟火气息深深打动，沉浸式感受雨林小城的独特魅力。

0: 10月5号，第五届怒江峡谷文化周系列活动茶园观光休闲日在福贡县鹿马灯乡布拉底富西茶园热闹开启。活动以沉浸式茶山体验为主线，吸引众多游客走进高山茶园，全方位感受福贡县茶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清晨的茶山，云雾缭绕，层层叠叠的茶垄随山势起伏。游客们沿着观光步道漫步其间，纷纷驻足拍照留念。农技讲解员全程随行，围绕高山富硒茶叶的种植环境、绿色防控技术、采摘标准及加工工艺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让游客在欣赏自然景致的同时，深入了解一杯好茶背后的生态密码与匠心工序。在手工采茶制茶体验环节，游客们跨上竹篓走进茶田，在讲解员的指导下学习一芽一叶的采摘标准，亲手参与挑选研磨等简单制茶工序，零距离感受一片鲜叶到一杯清茶的蜕变过程。现场还设置了免费品鉴区，高山原生态清茶，汤色清亮，入口醇厚回甘，赢得游客连连称赞。游客黎俊江：
1: 第一次来到福贡的高山茶园，空气特别好，茶园特别美。刚才自己采了茶，看了制茶的过程，再喝到这杯茶，感觉味道完全不一样，回甘特别明显。这样的体验很有意义，也让我对福贡的富硒茶有了更深的认识。
0: 云南唐氏茶厂副厂长查志新：
2: 怒江福贡海拔高，云雾多，土壤富含硒元素，茶树生长周期长。我们通过科技改良土壤，培育出高品质富硒茶，所以做出来的茶香气足，回甘好。欢迎更多游客走进茶园，了解我们富硒茶，认识福贡茶产业。
0: 福贡县地处怒江大峡谷腹地，高山云雾与富硒土壤为茶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近年来，福贡县立足生态优势，不断提升富硒茶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同时积极探索茶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鹿马灯乡工作人员司农：
3: 我们希望以茶为纽带，吸引更多游客来鹿马灯，感受峡谷茶香，赋能乡村振兴。
0: 近年来，福贡县将茶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持续推进生态茶园建设与品牌打造，高山富硒茶正成为当地一张亮眼的绿色名片。

0: 从湖南长沙一路走到大理洱源，青年建筑设计师陈曦逐梦而行。他和伙伴一起在洱源拾起两座闲置老院，用咖啡和艺术把朴素的乡村日常过成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模样。
1: 我叫陈曦，来自湖南长沙，这是我来洱源的第四个年头。来大学的期间来过云南，就恰巧也来过大理，所以当时对大理的印象就特别的好，最终在2015年然后就来到了大理。
2: 在一次设计合作中，陈曦认识了洱源人秋岛，同频的热爱让两人变成合伙人，相伴而行，洱源也慢慢成为陈曦的心安之地。
1: 就在沙沟村的这个端头看上了两个比较完整的两个院子，它正好又面对了一个稻田、米脂河以及远山，它是一个比较有层次的这么一个景观的一个样貌，所以我们最终就还是选择这里。
2: 在老院改造的过程中，陈曦始终坚守留旧共生的设计理念，最大程度保留老宅原本的土木结构、院落格局。他和团队精心修补老旧墙面，梳理院落空间，在保留传统村落建筑痕迹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元素。他们打造的甜豆乡村集合空间也就此落地生根。
1: 走过花径以后，在一棵石榴树下会看到一片稻田慢慢地展现在眼前，最终我们会走向我们大青豆的一个咖啡操作区，我们希望客人在这个阴影里面看着阳光明媚的稻田、远山、蓝天和飘逸的

0: 白云。
1: 洱源最打动晨曦的是这片土地完好留存的传统村落风貌和真实的乡村烟火。
0: 这其实都给了我很多的启发，这种生活场景的细枝末节的，甚至有点琐碎的这样子的一些感受吧，它变得更加的真实和生活。
1: 从长沙奔赴洱源，四年山野时光，晨曦与伙伴们在这片自己的理想国中不断迸发对生活的创意。未来的甜豆乡村集合空间，他们将持续联动周边村民，让古老的白族服饰和手工艺焕发新生，希望在城市审美与乡村烟火的碰撞里，遇见洱源最治愈的模样。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玉溪、宝山、临沧、澜沧、孟连、河口 AM 1359千赫，香格里拉 FM 93.3兆赫 AM 576千赫，德钦 FM 97.7兆赫，维西 FM 92.0兆赫，福贡、陇川 AM 846千赫，贡山 AM 1584千赫，宁洱 AM 1010千赫，开远 AM 927千赫，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广新闻，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10月6号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人次。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间，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国庆假期，全国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3: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4: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5: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3: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

0: 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1: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2: 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根据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一个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根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佩泽西奇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线。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德宏、宝山、临沧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昭通、曲靖北部、昆明、楚雄、普洱西部、西双版纳、大理、丽江、怒江、迪庆阴有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主城区多云，11到19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4: 风雨时事瞬息万变，紧握事件分秒精彩，刷新全球新闻资讯，深入热点话题民生，及时、亲近、全时覆盖话题冲击。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105.8 AM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

0: 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2019年12月6日这一天，在云南东川大山脚下的村落里，喜气洋洋。张顺东和李国秀的女儿张光琼今天出嫁了。这场婚礼不仅是孩子的喜事，更是这对特殊夫妻半生苦难与坚守的见证。他们一个6岁放羊时被高压电击伤，失去了右手，双脚重伤。一个生来就没有双手，他们用单手双脚的残缺之躯自强不息，书写了世间最美家庭的模样。
5: 哎呀，恭喜呀，恭喜呀，
6: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老邻居啊，
7: 各位几位，
5: 终于到了，
6: 太高兴了，
5: 谢谢。
8: 这么好的姑娘终于成家了。哎
6: 呀，是是是，
9: 谢谢谢谢。
8: 你们俩这辈子呀太不容易了，总算是熬出头了。
6: 熬出头了，谢谢大家。
10: 太感人了，
11: 真是。爸，您歇着，这猪我按住了，这儿啊您就交给我就行了。哎，您可别动手，这猪可沉了，您哪能经得住这样折腾呀？
12: 快快快，按住前面，按住前面！
11: 哎呀，臭小子，你小瞧我是不是？哎呀，我跟你说呀，你爸我当年就是靠着这一只手，在村里就挣下了劳动标兵的称号。哎呦，哎呦，这头猪的劲儿可够大的！哎呀，今天啊，我闺女大婚。我怎么能不露两手啊？啊！
9: 就你能，别逞强啊你！你那腿前几天才消肿，刚能走路，怎么你忘了疼了是吧？
11: 你呀，净说那扫兴话！哎呀，
9: 光琼看着呢，别让孩子担心呐！你
13: 哎呦妈，我也在帮忙呢。
9: 我知道，
13: 我爸就一只手，我可比他多了一只。
11: 是了，
13: 我姐要嫁人了，以后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替我姐呀、啊、照顾你们。
9: 好
14: 好样的，
15: 顶梁柱，先学好怎么

0: 帮衬家里吧，别到头来还是靠着爹妈的单手双脚撑着你。
1: 老李呀，我看我们家光云可以的嘛，以后我们靠他呀，靠得住啊，
2: 靠得住。
1: 光云啊，哎，只要你肯干，不怕苦不怕累，以后啊，我和你妈就得靠你了。哎呀，当年呐，我和你妈妈能走到一块儿，能把你姐和你拉扯大，靠的呀就是这股不服输的劲儿。至于那个别人说啥不作数啊。
0: 靠得住靠得住靠得住就好啊。你说我们跟着瞎操心啥呀，是不是啊？
1: 你呀老李，
2: 哎，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哎，咱不用听别人的，
1: 对，
2: 也不用看别人的眼神。嗯，那时候我爸妈还担心呢，我没手，你爸他也少一只胳膊，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可你爸呀，他天天来我们家帮忙，单手扛柴挑水。哎呀，我就知道你爸是个能靠得住的人，这日子一定能过好，过得好好的。
1: 喜的日子你怎么说这些成那样啊？
3: 呀，哎呦，爸妈你们快过来呀，
4: 来来都快来，快
5: 点
4: 来
5: 拍照了，叔叔娘娘坐中间，都来拍照。
6: 好，
7: 快来
8: 快来，来来来，大家看镜头啊，看我这里啊，来，我们准备好啊，来，三二一，日子甜不甜？
9: 甜。二十多年风雨同舟，张顺东的单手成了李国秀的双手，李国秀的双脚补全了张顺东的残缺。他们是彼此的手脚，更是彼此的底气。如今看着女儿成家，所有的苦都化作了甜。时间回到30年前的烟站，年轻的张顺东正跟着兄长搬烟包。天生的残缺让他比常人付出更多力气，可他从不偷懒，每一次弯腰起身都用单手和残腿撑起全身的重量，不服输的性子在汗水里越磨越硬。就在不远处，招工老板正对着几个残疾人指指点点，满脸嫌弃。
10: 顺东，顺东，哎
11: 哎，顺东，
10: 我说顺东啊，你发什么愣啊？这烟包啊，还得靠你扛啊！你别盯着别处看了。
12: 我是张顺东的哥哥，我这弟弟啊，他从小就特别能吃苦。哎呀，那次意外之后啊，那就更是了。别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呀，那干起活来可比谁都卖力。从早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就靠一只右手两条残腿，一直跟着我扛烟包，愣是没喊过一声累呀。
13: 哥，哎，哥，我其实啊，刚才是看见招工的了。哦，不过，他们好像……
10: 好像什么？
13: 哎呀，你知道的嘛，他们看见我这个样子，就害怕，估计是怕我拖工地后腿吧。你，
10: 顺东啊，你别理他们，你别在意啊，你就先跟着哥干。我跟你说，有哥一口，就有你一口吃的。哎，
13: 哥。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是不是特别没用？我这个样，
10: 哎，你说什么屁话呢？我说呀，你就别听那帮人瞎说，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不要管他们说什么，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哥最了解啊。
9: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一个女孩在不远处吸引了张顺东的注意。女孩平平无奇，却又非常显眼。 因为他两只袖管空空荡荡，却安安静静地坐在门口，用灵活的双脚旁若无人，认真地做着自己的事。
13: 哥，哥，你快看那边，
10: 哪儿？
13: 你看那儿，你看那个妹子，你看见了吧？
10: 那个妹子，是她呀！我知道，乌龙镇的李国秀嘛。这姑娘啊，她生下来就没有双手，全靠着双脚过日子。我听说啊，她这双脚啊可灵巧了。缝衣服、做饭、洗衣、织布，他样样都能来。
13: 是吗？
10: 是个能干，但是命苦的姑娘啊。
13: 确实是。
10: 前几天啊，我还看见他被集市的摊贩赶过来赶过去，说他没手，干啥都露着脚，引人注目，不让他摆摊。
13: 那哥，这个姑娘给我出嫁了。
10: 出嫁
13: 啊？
10: 顺东啊，你不会是？
13: 我就是问问人家嫁人没有吧。
10: 不行啊，不行！你们俩在一起，不行！那日子怎么过？
13: 有啥不行的吗？哥，我觉得我们可以啊。你看，他没有双手，但是有双腿，而且人家的双脚能做事儿。我呢，我有一只胳膊，我这腿也能走的嘛。我右手也能出力。我们要是凑在一块儿，肯定能把日子过好。我们就是要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去看看。
10: 哎呀，你别闹了。
13: 哎呀，哥，我没闹，我是认真的。哎，你看，你看吧，偏偏让我们遇到了，偏偏让我遇到他了，这不就是老天爷注定的吗？
10: 懂。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是要我操碎心吗？哎呀，
13: 我哥呀。你不是之前说了吗？我又不差，我能挑能扛能干活。你不是还说让我不要管别人的眼神吗？啊，那我现在想有个伴儿，我想要过日子，你不是应该支持我的吗？
10: 支持支持，春冬啊，我支持是支持，但是我也担心嘛。
13: 哎呀，我明白哥，你别担心，我保证，我要是能跟他在一起，我们俩一定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们不仅不会让别人笑话，还会让别人羡慕。
10: 好，好小子，有志气。哥帮你说媒去，就你这踏实劲儿啊，他肯定能打动人家啊。
1: 第一次上门呢，国秀的爸妈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他们说了，两个残疾人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咋个能养家吗？可是啊，我不放弃，我每天天不亮就往他家跑，把他家的重活累活全包了。有一回下雨，我跪在泥地里帮他家用石板铺路。那膝盖啊都磨破了，可我也没敢说，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就算身体不健全，我也能扛起一个家的责任。
2: 第一次见顺东，就觉得他是个特别踏实的人。他穿的嘛干干净净，看上去有点害羞，单手拎着简单的礼物，虽然两条腿都是伤腿，可那一步步却走得特别稳，没有丝毫的自卑。后来他天天来帮忙，单手干的活比健全人还利索。有一次我妈偷偷哭着说，看他单腿扛着几十斤的那个柴火，腿都在抖，还笑着说不重。我爸妈看在眼里，哎呀，终于松了口气，同意我俩在一起了，说他是个有担当的汉子，把我交给这样的人，他们放心。
9: 命运夺走了他们的部分肢体， 却让他们找到了最契合的彼此。张顺东的单手能扛起重

0: 李国秀的双脚能织就琐碎。一段相依为命的缘分，在大山深处悄悄生根发芽，对抗着外界所有的质疑。婚后不久，李国秀怀孕了，这对夫妻既期待又忐忑，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能拥有健全的身体，不用像他们一样承受命运的不公和旁人的异样眼光。孕期里，李国秀用双脚细心地缝制婴儿衣物，每一针每一线都藏着不安与期盼。
1: 大夫，大夫，我媳妇怎么样了？您帮着看看，她这个情况会不会有危险？她没有双手，生孩子恐怕会很困难。而且，大夫，你一定得帮我看仔细了，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有什么遗传什么的？
2: 哎，有医生在呢，别担心，啊。
3: 张春东。
1: 哎，在这儿呢，护士。
3: 是个闺女啊，母女平安。
4: 哎呦，漂亮
5: 啊！恭喜
6: 恭喜呀，恭喜呀！女娃好，女娃贴心。
3: 又来个贴心的小棉袄。
1: 王婶，王婶，帮我看看这孩子健不健全？你快帮我看看。
6: 好，我帮你看看啊。
1: 有没有缺胳膊少腿什么的？你快告诉我。我刚才听见有人说我们这样的人。孩子也会。哎
6: 呀，放心放心，孩子四肢健全，眼睛又大又亮，健康的很呐。
1: 太好了，
7: 国秀也。
6: 哎呀，国秀也厉害呀，没了双手，硬生生靠自己的力气把孩子生下来了，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呀。哎呀，那些闲言碎语咱别听，都是瞎说的，都是瞎说的，咱别听啊。
1: 健全就好，健全就好。老天爷总算对我们不薄啊。
8: 沈东，沈东，
2: 哎，
8: 让我摸摸孩子。哎呀乖女儿。哎呀，真好。沈东，你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哎呀，
2: 国秀，
8: 哎，
2: 实话说，这孩子的名字我想了好久了。
8: 是啊，那都得爹给取。
2: 咱们啊，就叫这孩子光琼。
8: 光琼。
2: 光代表希望，代表温暖。琼呢，你看我给你写呀，就是这个王字旁的。我在字典上查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字儿。这个字的意思是美玉。
8: 哦，这个好啊。
2: 你看这娃娃是咱们俩的珍宝。我希望它能像光一样照亮生活，点亮幸福。在任何情况下，这光啊它都会发热。
8: 哎呀，光球。温暖发光的美玉，
2: 对，
8: 光球，光球，妈妈在这儿，光球。
2: 孩子，以后啊，爸妈就算拼了命，也会让你过上好日子，不会让你受我们这样的苦，不会让你被人看不起。爸爸妈妈会给你挣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生。
0: 健康的女婴张光琼成了这个特殊家庭最珍贵的礼物。几年后，儿子张光云也出生了，同样健康。看着两个孩子粉嫩的小脸，张顺东和李国秀更加坚定了要努力生活的决心。他们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一个不用因残缺而自卑的未来。张顺东每天天不亮就上山砍柴，单手扛着比自己还

0: 重的柴火下山。李国秀则用双脚包揽了所有家务，甚至学会了用脚给孩子编小辫子。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呀？
2: 老板，您就再让我试试吧。
1: 哎呀，你别说了，这儿没你能干的活。
2: 老板，别人
1: 都好了，好了，好了。
3: 哎，王哥，
4: 下班了，我捎你一程。
1: 这么晚了，你这走回去得费多大劲儿啊？
2: 王哥，
1: 来，
2: 不用了，不用了，前面就到家了，你先回吧。哎。
0: 随着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学费、生活费成了不小的开销，仅靠种地难以支撑家用。张顺东决定去镇上找份活干，可身体的残缺成了他求职路上一道跨不过的坎。一次次被拒绝，一次次被驱赶，磨平了棱角，却没磨掉他的韧劲。
1: 你最近怎么天天早出晚归的？就你这身体能扛得住吗？你这是不是又去镇上找活了？
2: 王哥，你不知道，两个孩子要上学，哎呀，开销大呀。我想去镇上找个活干，可是人家呢，一看我就一只手两条残腿，要么就直接拒绝，要么就说怕我出什么意外不敢用我。哎，今天呢还有个老板还说我这样的人去应聘是给他们添了晦气，哎呦，就把我给赶出来了。
1: 哎，这是的，不过你也别灰心，你脑子灵光，手脚也利索，肯定能想到办法。哎，对，我那边工地啊，最近缺人搬材料，我回头啊帮你问问工头，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2: 哎呦，那可太谢谢了。哎，王哥，你帮我问问啊，你跟他们说，我可以的。我虽然我这手脚，但是
1: 哎，
2: 我什么都能干的。
1: 我知道这个，你不用说。哎，你那股子劲儿啊，我们这些好手好脚的都干不过你。

0: 哎呀，唉声叹气的，怎么了嘛？
1: 哎呀，没事儿。
0: 哎呦，看你脸色不好，是不是没找到活啊？别难过，哎呀。
1: 要不说呀，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人家今天又是嫌我身体不方便，不敢用我。国秀，我对不住你。
0: 哎呀，你说什么呀？
1: 我没本事，我让你跟孩子跟着我受苦了。
0: 你瞎说，你受什么苦啊你？
1: 哎，你这脚，哎呀，你看看你，你用脚做饭都累出茧子了。
0: 哎呀，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1: 可是我现在我连一份稳定的活我都找不见。
0: 说什么傻话呀？哎呀，顺东，我们不找活干了，在家种地，哎，开个小卖铺，那也能过日子啊。你看我，洗衣、做饭、缝衣服，我哪样不会嘛？咱们一起努力，总能把日子过好的。哎，你看，这是我今天编的几个竹筐，
1: 还挺漂亮的。
0: 明天拿到集市上去卖，这也能换点钱，给孩子们买本子。
1: 对，国秀，你说的对。
0: 嗯，
1: 我单手能种地，能拉货，
0: 就是啊。
1: 你双脚能照顾孩子，还能打理小卖部，咱们夫妻同心，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0: 就是。
1: 哎，明天，国秀，明天我就去上山开荒。
0: 哎呦呦，
1: 我多种点玉米，多种点土豆，我再去镇上，咱们批发点日用品。
0: 哎，
1: 小卖部，你说的小卖部，咱们这就开起来。
0: 开起来。
2: 求职的失败没有击垮这对夫妻，张顺东用单手扛起地里的农活，李国秀用双脚撑起家中的琐碎。

它们就像两棵相互依偎的大树，根系缠绕，共同抵御着生活的风雨。小卖铺的铃铛声成了家里最温暖的希望之声。

0: 夕阳。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北京时间12点整，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

0: 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引才引智，创新创造，开放云南，进展所长，红土地上共筑梦，外国专家在云南。
2: 在巴基斯坦，风筝是自由的象征，是连接天空与大地的形式。我没想到在距离家乡几千公里的云南，我能和我的学生们用同一根线放飞同一个梦想。 Assalamu alaikum, mera naam Sumbul hai, main Pakistan se hoon。 大家好，我叫宋亚丽，来自巴基斯坦，我的中国朋友喜欢叫我巴铁小宋。这里是云南民族大学，我的故事就从这个小小的风筝开始。在天津读书时，我的老师总说昆明就是春城。当时的我好奇，一座城市怎么能永远像个春天。那2023年我第一次来到云南，飞机落地昆明时，我发的第一条朋友圈就是春城，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云南既有多元文化美丽，也有自然风光，让我从第一天来到这里就心生归属感。我硕士毕业，有机会来到云南民族大学教乌尔都语时，我几乎没有犹豫。云南的多元文化给我的教学和研究带来了穿身视角，也激发了很多灵感。云南有25个世纪少数民族，各民族语言习俗文化各不相同，皆能和谐共生，和而不同，这让我深刻理解到文化交流的核心是尊重与包容，这也成为我乌尔都语教学的核心理念。在教学中，我不再只讲巴基斯坦文化，而是会结合到云南各民族文化，会让学生们对比中巴文化、云南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共性。比如在民族课堂上，我让学生们对比一下巴基斯坦文化，还让他们对比中国和云南多民族之间的利益文化，也就是引导他们用包容、用开放的眼光看待不同的文化。
3: Assalamu alaikum, my name is Lisa He. I'm a Vietnam Minzu University in World of Italy. I'm a Vietnam World in World of Italy. I'm a Vietnam World in World of Italy.ثقافتی دهوار ہے جن میں سے ایک ہو با دهوار مشہور ہے
2: شاباش 虽然我们语言不通，文化习惯也不通，但是我们对客人的热情和自然的感恩也是一样的。在我看来，我觉得学习乌尔都语的核心就是首先要学习好它的独特的发音，加上它的书写方法，然后还要掌握是语法。这些之外，当然还需要是多听听力，多模仿本土的日常交流，这样才能更地道地表达出来。
4: 我觉得宋老师上课非常有意思，就是他总能找到我们非常熟悉而且又很感兴趣的东西来类比乌尔都语，这就是我们学习学得比较轻松。而且它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不仅仅是在学乌尔都语这门课程，更是通过这门语言然后了解到了这个语言背后的国家、民族，甚至那群

0: 可爱的人的故事。
1: 这是礼物，没有给你花。
2: 在云南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对教育和交流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之前的我认为教育就是要传递知识，交流文化就是要展现自己的特色，但在云南这片多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土地上，我就明白了教育的本质就是要传递包容，文化交流的核心就是要双向奔赴，共生共荣。在这里我看到来自不同民族的学生为了学好一门新的语言而努力，互相帮助，这就是我觉得好的教育该有的样子，是培养有温度有包容心的人。
0: 宋老师让我知道了文化不是课本上冷冰冰的知识，它是可以品尝的温度，是可以产生共鸣的情感。在认识小宋老师之前，我以为巴基斯坦没有像中国一样有很多民族，在认识了小宋老师之后，我才知道了巴基斯坦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2: 长期时间的学习和相处中，有一天学生跟我说，老师，好像我有一点懂了什么叫巴基斯坦人的热情。我觉得这比任何一个考试高分数都让我开心。
3: 小宋老师是一个行动派，他策划了电影节、风筝节等系列文化活动，他总是充满热情。他不仅在教学生语言，更是用心在中巴年轻人之间搭建心灵沟通的桥梁。
2: 休假时间，我喜欢在云南走一走。当我看到了白发老年人在下棋，孩子奔跑嬉笑，穿着不同民族服装的人们在聊天，阳光洒在每个人的身上，温暖而平和，我立刻拍下来了。那个瞬间我明白了，云南最美的不仅是风景，更是这种不同文化不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烟火气，这就是我心中的云南。我呢也爱上了云南的米线和鲜花饼，一碗热腾腾的过桥米线能沏上所有的疲惫，就像云南人给我的感觉一样，实在又温暖。鲜花饼的甜就是这片土地的浪漫。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乌尔都语。我们的乌尔都语是从弱到缩，跟中文不相同。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写在这了。国之小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未来我希望能长期留在这里，云南已经成为我的第二个家了。我跟同事一起编写钢铁和中国学生习惯的教材，语言嘛一把钥匙，我希望它能帮助我的学生们打开更多扇门，也让他们去看一下更广阔的世界。如果有人问我和云南的故事是什么，我想说这就是相遇和融合的故事，指巴基斯坦文化和中国云南多塞文化的温柔相遇，是共同绽放的故事，是从异乡最终变成故乡的旅程。你带着真诚来云南吧，你会收获文化的芬芳，真挚的情谊，也一定会找到更好的自己。

引才、引智、创新、创造，开放云南，尽展所长。红土地上共筑梦，外国专家在云南。

0: 心脏是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泵，有时候我看它就是在解读一幅关于生命的地图。来到云南，我面对过许多复杂的地图，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往往是疾病本身，二是绘制和理解这些地图的人，以及我们如何一起为地图上那些先进的地方找到出路。我叫江仁成 ，In Sung Chang， 是韩裔美国人，一名心胸外科重症医生和麻醉医生。我和云南的缘分开始得很偶然，那是2009年初，但是我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中国的外科医生会来学习。我的一个同事叫 Joseph Wu， 通过他的介绍，我认识了亚南医院的心外科团队。那次会面上一颗种子，没想到多年后，它竟然我的人生与这片土地深深相连。2019年，我开始在云南系统性工作。云南给我的印象是复杂，这里的自然风光很美，但这里的医疗条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打动我的是，虽然隔着半个地球，我们眼中对救治生命的热情是相同的。
1: 我这个患者的这个情况严不严重？
0: 特别是乳酸，还有什么？
1: 他们也在研究，在承认的心外科手术。
0: 刚开始在云南工作的时候，最大的挑战首先是沟通。
2: When the left ventricle is doing very well, you see this.
0: 大多数的医护人员英文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用最原始的方式交流，画个图、手指等等。
1: Bad.
0: 除了语言，更重要的其实是思维方式和医疗系统的步伐不同。这里的一些医生非常努力，渴望学习，但他们的训练路径和资源背景让他们有时候更像是在跟随流程，而不是指导思维。比如 ECMO， 一种用机器暂时替代心脏的肺功能的技术，有一些医生学会了操作，能把机器给病人用上，但是接下来呢？机器运行中千变万化的问题如何解决？病人细微的病情变化如何通过超声工具提前发现干预？这就像给你一辆跑车，你就知道怎么点火，却知道怎么开。在现实面前，快的是时间，但判断必须慢下来。所以我的工作逐渐清晰，不是代替他们做手术，而是架一座桥，一座连接全球心外科重症监护技术与本地临床实践的桥。我用超声叫他们看，不管是看心脏的结构，更要看血流动力学的故事，看肺脏的积液，看腹腔的出血。在手术麻醉时，叫他们如何像下棋一样预判心脏病人每一步的奉献。在 ICU， 我们一起面对最棘手的多气管衰竭。我奉献思路，他们提出了本地化的解决方案。有一次，有一位爆发性心肌炎患者，情况非常危险。团队用我们一起建立的流程完全评估，相继管理，最后病人活了下来。那一刻，我很欣慰。因为我知道这已经不是我在做，而是他们在做。成为职业医生的道路艰难且漫长，支撑我不放弃的是来自父母的精神力量。父亲出身贫寒，通过学习从首尔国立大学毕业，在首尔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工作，后来调任到洛杉矶办事处并移民美国。从小他告诉我，教育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权利，通过教育我们就能够

0: 自己决定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站在这里的原因。
1: 已经很快，飞雪中很厉害，送杨宝。
0: 在这里，我想把这份信念传递下去，就是改变命运。

报警急诊室，俱乐部我会和朋友们打篮球，然后一起去附近吃饭聊天。在云南，我吃过最好吃的食物之一，就是在朋友老家的下猪饭，用刚刚处理好的猪肉现场烤肉，人们欢声笑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很近。云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云南的医学就像这里的山川，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罕见的地貌，从严重风湿性二尖瓣下癌到结核性心内膜炎，这些教科书般的复杂病例在这里只是最大的挑战，也是最真实的课堂。我的目标很明确，继续为这里的医学教育铺路，用重症超声、麻醉、ECMO 和未来的食道超声技术，让更多医生有能力面对这些独特的病例，疏通救治的每一条路。现在，当我再次拿起这颗弹头，我看到的不只是理想，而是一个团队的成长，一套体系的建立，还有一个地方正在改变。我依然每天都在问自己，一起前的这个人还有没有机会活下去？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可以自己给出答案。

0: 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30年来，互滇协作走过了哪些阶段？在产业发展以及民生改善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1: 历史性的助力云南打赢了这个脱贫攻坚战，筑牢了共同富裕的这个根基，累计现在共建了这个产业园是91个，成功的培育了16个特色产业集群，培育了一支带不走的本土的这样一个队伍。
2: 积极探索形成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4个加协作经验，携手促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协同，
3: 点餐式的精准带教，那么实现我们老师需要什么我们就上什么样的课，那么把这个一次性的帮扶呢转化为持续性的共建，
4: 将上海的3级医院先进管理理念跟我们寿源医院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有效地提升了整个医院的一个运行效率。
0: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从那一刻起，一座面向太平洋的国际都会与一座背靠中南半岛的西南边陲省份，便结下了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在云岭大地的崇山峻岭间，却足以刻下一部波澜壮阔的变迁史。从书写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从单向对口帮扶到双向协作共赢，从单点项目帮扶到全域深度融合，沪滇两地用30年的同心同向，交出了一份不负使命的时代答卷。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稍后开启演播室访谈。
6: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确立上海对口帮扶云南。这一阶段，沪滇协作以探索起步、单向输血式援助为特点，以解决云南贫困地区温饱等最迫切的民生需求为核心目标，上海投资金、建项目、送物资、送人才。经过初步试点和探索，首批44个试点村实现整村脱贫，7万元无偿资金加8万元产业小额贷款的温饱村模式全省推广，数千名

0: 校长、骨干教师、医护人才扎根云南，为后续深化协作打下坚实基础。201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进入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互滇协作的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脱贫攻坚，协作资金投入达到1996至2015年总和的2倍有余，结对关系实现云南15个州市、88个贫困县实现全覆盖，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医疗帮扶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互滇协作从输血转向造血，互滇协作框架体系逐步从模糊转向清晰。2020年底，云南全省93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850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与全国同步迈入小康。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互滇协作目标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协作对象辐射至全体农村居民，产业协作与区域联动实现新突破，消费帮扶与市场对接拓展新渠道，劳务协作与就业帮扶形成新体系，智力支持与组团式帮扶取得新成效，乡村建设与示范引领绘就新画卷，社会力量帮扶与多元共治构建新格局，真正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历史性跨越，互滇协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
1: 好，短片看完了，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宁亚宁，欢迎您；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园区经济处处长宋友，欢迎；云南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处长李永俊，欢迎；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处副处长谢红斌，欢迎四位。那今天我们共同来演播室，其实要关注的话题就是互滇协作30年。从最初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还是一个单向的输血，到现在是一个双向的赋能哈。想请宁副厅长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怎么观察这30年中的变与不变？
2: 第一个不变的呢是，就是胸怀国之大者的这个政治站位是始终不变的。30年以来呢，互滇两地呢自觉地把互滇协作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大局当中，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来开展这项工作，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坚决地扛起了党和国家赋予的这个历史的使命。第二个呢，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的这个根本立场是始终不变的。那无论这个协作阶段如何变化，互滇两地呢始终牢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根本宗旨，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紧盯民生的短板弱项，来精准发力，来综合施策。第三个不变呢，就是山海同心的这份协作底色是始终不变的。因为30年来呢，上海是真心实意的帮，云南呢奋发有为的干，所以呢薪火相传，久久为功，在长期的这个协作中也凝聚起了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和互利共赢的一个强大的合力。那接下来呢，我再谈谈这个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协作理念之变，进入到常态化的这个帮扶阶段呢，就不再简单的是上海单方面的一个输出了，而是就是充分发挥了我们上海和云南两地各自的优势，深入的挖掘找准了互滇两地的利益的切合点，来推动资源要素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匹配，双向流动，实现了一个优势的互补。第二个变化呢是工作重心的变化。早期的时候呢，上海帮扶云南就是聚焦兜底保障，解决我们的这个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一个温饱的一个问题。那到了我们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这个

0: 阶段呢，是历史性的解决了我们绝对贫困的问题。那再到现阶段，是要持续巩固我们的脱贫攻坚的成果，统筹推进乡村的一个全面振兴，服务全省经济社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三一个呢，就是发展质量的这个质变了。从硬件的补齐到多领域的这个体制的换新，那互联协作呢，它不再是简单的就是我们简单靠资金投项目就是落地以后这种传统的一种帮扶的模式，而是全面的升级为我们的产业协作、人才技术、市场的这个平台，包括我们公共服务等多领域的一个就是协同、一个联动发展的一个新局面。
1: 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这30年一些比较醒目的成绩吧。
0: 一个呢是历史性的助力云南打赢了这个脱贫攻坚战，筑牢了共同富裕的这个根基。因为2020年底呢，云南省的933万的这个农村贫困人口呢是实现了全部脱贫，我们88个贫困县呢是全部摘帽，850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与全国同步迈入小康。这份沉甸甸的这个脱贫答卷呢，是离不开我们互联协作的强大的赋能，持续的推进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夯实了云南脱贫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呢，是这个产业协作的一个体系呢全面成型，我们也打造了这个东西协同发展的一个标杆，始终坚持上海投入的这个资金投入到产业的这个比例是不低于60%的，所以呢大力发展我们云南的特色优势的这个产业，累计现在共建了这个产业园是91个，成功的培育了16个特色产业集群，聚焦我们沿链补链强链，推动了云南的特色的农业从初级的加工零散发展走向了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一个发展。第三个呢是健全了劳务协作与就业的这样一个帮扶的机制，打造了全链条化的一个服务体系，聚焦东部的地区这些用工的需求，我们大力的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的这种培训，同时我们也深耕品牌赋能的这样一个培育，推动了劳务输出从数量这个规模型向质量品牌型的一个转变，既解决了上海用工的一个需求，更加拓宽了就是云南群众的这样一个增收的一个渠道。那我们也依托产业的合作、就业帮扶车间、以工代整等等这些项目呢，全面拓展了就业的这样一个空间，更多的这个群众在我们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也解决了一老一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第四个成效呢，就是我们人才交流的一个纵深的一个推进，培育了一支带不走的本土的这样一个队伍。因为上海和云南两地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这个重要任务，持续的深化教育、医疗、科技、基层治理等领域的人才交流，常态化的开展了这个双向交流、跟班学习、技能培训，全面的提升了云南的基层的这些治理、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第五个成效呢，就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绘就和美乡村的新画卷，广泛的动员这个社会力量的参与，实施了163百万公益结对的这个帮扶行动，开展小而美、小而精的这些公益的项目，推动了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群众共享共建水平的一个持续提升。
1: 十四五以来，互滇两地坚持高位推动、双向赋能、全域合作，在协作领域上不断拓展，成效持续凸显。尤其是用好上海作为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定位，以及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优势，互滇协作与区域联动实现了新的突破。再来看一个短片。
2: 离昆明270多。

0: 公里，位于大理州弥渡县的弥渡产业园区2021年破土动工。2022年7月，弥渡产业园沪滇合作产业园被正式列为沪滇合作共建的7个重点园区之一。2025年，在沪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机制的推动下，依托上海奉贤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东方美谷的资源优势，在弥渡打造西部健康谷。如今入驻园区的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
1: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沪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0: 十四五以来，沪滇在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实现新突破，走进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正在运转，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这个集配中心正是2021年沪滇协作投入资金支持建成的。依托沪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除了孟连牛油果，宝山小粒咖啡、昭通红苹果、龙陵石斛、姚安花卉等一大批土特产通过沪滇消费帮扶走俏上海市场。在乡村建设和治理方面，五年来累计投入沪滇协作资金43亿元，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现代化边境幸福村打造等项目，建成了丽江玉湖村、大理阿尼摩村、宝山新寨咖啡村、普洱美丽星村、文山六郎城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超过600个。30年来，上海累计向云南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个，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上海累计选派援滇优秀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8000多名，累计培训云南各类本土人才90余万人次。不以山海为远，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沪滇协作更多的精彩故事还在续写。
2: 宋处长，您看，在“十四五”以来，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到了整个沪滇协作、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是有很多亮点的。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来讲述一下这四个模式是怎么在探索跨区域的这个优化配置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
3: 积极探索形成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四个加协作经验，携手促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协同。四个加协作经验是沪滇双方按照中央要求、云南所需、上海所能的原则，不断深化沪滇产业协作的实践成果，对进一步发挥沪滇双方的比较优势，促进优势融合互补，拓展产业合作新机遇、新空间，具有很强的引领带动作用，有利于沪滇双方共同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大局，真正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方面，上海米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在上海设有研发制造基地，得益于云南丰富的锗资源、绿电资源以及适宜精密加工的自然环境优势和相对成熟的光电产业生态，公司将部分关键生产制造环节布局在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落地高精度红外热像仪核心元器件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总投资7000万元，主要开展红外光学元件及精密器件制造、组装与测试，已于2026年2月投产运营。在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方面，大理以弥渡产业园区为重点合作载体，与上海奉贤区搭建奉贤大理沪滇协作商务中心、昆明企业服务中心两大驻外招商平台，探索研发在上海、制造在大理合作模式，搭建面向南亚、东南亚医疗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深化校地院地合作，联动大理大学、昆明医科大学、大理州人民医院，推进产学研转化，推动医疗器械检验

0: 分实验室落地筹备，持续发展数字健康产业。在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方面，楚雄州的摩尔农庄与光明国际进行品牌合作，通过技术授权和网络共享，将我省核桃产业打造成为一二三产业为一体的完整食品产业链条，助力我省核桃产业化、市场化、品牌化、规模化、国际化，为我省核桃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方面，文山州与上海共建方持续强化招商引资工作，精准对接长三角、珠三角企业资源，引进上海信特、格朗吉斯等企业，落地年产38万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材料，年产12万吨高性能铝合金棒材及6万吨新能源高端工业铝型材等项目。通过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等方式，持续推动绿色铝产业发展壮大。
1: 那除了产业协作方面的话，民生的这个改善也是互滇协作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首先想请李处长，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在教育这方面，您觉得互滇协作是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子？
2: 我想呢，回顾这个组团式帮扶呢，它其实是有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一个呢是起步阶段，就是从2022年开始到2023年，那么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一个系统谋划建章立制。第二个阶段呢是深化阶段，就是2023年到2025年，那么这个阶段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些模式的创新和系统的推进。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6年开始的这个转型阶段，那么整个帮扶的重心呢，它是转向了培育本土的力量。那么在云南呢，教育组团式帮扶呢，应该是说在基础教育阶段和在我们的职业教育阶段都非常多的样本。那么举两个样本的例子。第一呢是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这个帮扶样本，马关县的一中，是由我们上海市虹口区的帮扶团队和我们昆明市的第三中学呢联合进驻，那么形成了上海资源加省内名校的这个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帮扶格局。从2023年开始啊，我们学校的高考呢，这个一本上线人数和我们的本科率呢是不断的创历史的新高。核心的做法呢有3点。第一呢是我们点餐式的精准带教，那么由我们马关一中的老师提出我们的点餐的需求，那么帮扶教师呢通过上示范课、开设我们的专题讲座，还有参加这个教研组的备课等一些方式来进行回应，那么实现我们老师需要什么我们就上什么样的课。第二呢是教研的结对的一个常态化，那么昆明市三中呢也定期的选派我们9个高考学科的教研组组长、骨干教师呢到我们的马关一中开展一个教学的交流，那么两个学校呢建立这个教研的师徒结对、同步教研、年级组的同步测试、我们青年教师的跟岗研修等一些长效的机制，那么把这个一次性的帮扶呢转化为持续性的共建。第三呢是软件和硬件的同步升级，那么虹口区的帮扶团队呢在推进新课程、新教材的这个改革的同时呢，也协调了我们上海的很多资源，捐助我们学校呢建设了实验室、舞蹈室、智能教室等一些硬件的设施的升级，那么并且对我们学校的一些困难的学生呢也给予了帮助，那么实现这个教学理念的引领和我们办学条件的一个双轮的驱动啊。那么第二个样本呢是我们职业教育的一个帮扶样本，那么武定县职业高中呢，它是由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和我们省内的一个教师组成的一个帮扶团队进驻。那么帮扶前的学校每年呢招生呢只是100多人，帮扶之后呢每年的招生呢达到了300多人，整个办学规模、影响力和社会的认可度呢显著的提高。那么他的做法呢也是有3个方面，一个呢是专业体系的重构啊，上海的帮扶团队呢就修订了整个人才培养的方案，为学校呢新增了一些电子商务、酒店管理运营数字化、新能源汽车技术、服装设计等一些专业，那么实现了我们中高职的一个教育的贯通培养，让职教的学生有噱头、有盼头。第二呢是办学平台的一个升级，那么学校呢挂牌成立了云南武定乡村振兴学院，探索了高职加政府加学校的这么一个办学的体系。第三呢就是对接产业，深化我们的产教融合，那么学生呢赴上海实习，把我们东部的一些产业资源和西部的人才培养呢直接对接，那么打通了从在校学习到高质量就业的一个全链条。
1: 谢副处长，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医疗方面我们所取得的这个成效。
3: 我们

0: 护垫医疗帮扶呢，从1996年开始以来呢，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这条路呢，总结起来是一条从硬件资源向体系构建的一个转变，从输血的帮扶向造血赋能升级的一个持续深化的这条路。那这30年呢，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2010年之前呢，我们以硬件帮扶为主，就是帮基层建房子、捐设备，用于改善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一个基础设施条件。2010年之后呢，国家启动了上海市级医院对口支援云南县级医院的这个项目，帮扶工作呢从此进入到一个系统化、组织化的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十四五”以来，根据我们国家组团式帮扶以及三级医院对口帮扶的一个整体部署，目前呢，上海呢49家医院在对口帮扶云南37家医院，帮扶的队员呢，每年呢从100名左右增加到现在400多名。我们帮扶的模式呢，也从原来的单点支援变为现在组团式的系统帮扶，帮扶的内容呢，从单一的技术传授拓展到技术管理、人才、科研等全方位的赋能。在医疗领域呢，我们护垫医疗帮扶呢，也是积累了一批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做法。第一个呢是阶梯式的人才培育模式，我们在每个医院呢推行1名专家带教3到5名骨干的一个师带徒的一个机制，然后呢又建立基础技能、核心技术、独立诊疗3阶段的一个培养目标，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些骨干呢派到上海去进行一个进修学习，形成一个双向的一个培养闭环。比如呢，昭通市的盐津县人民医院，通过这个模式呢，我们培育了31名本土的骨干，应该说有效地夯实了我们当地的人才梯队。第二个呢是叫做精细化的医院管理模式，将上海的3级医院先进管理理念跟我们寿源医院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通过制度的一个重构、流程的优化、绩效的激励，来提升整个医院的一个治理水平。比如说我们怒江州南平县的人民医院，他们形成了一整套叫做蓝医工作法，通过表单化的一个管控、例会制的一个推进、差异化的绩效，有效地提升了整个医院的一个运行效率。第三个方面呢，是叫做医教研协同发展模式，我们推动高级职称的帮扶专家在本地建立医教研的一个平台，联动上海优质的科研资源，联合开展相关的临床研究，同时呢以科研结果、教学结果反哺我们整个临床能力的提升。比如每年我们云南省科技厅、上海市科委都设立了护垫的临床研究专项，两地合计呢一年大概有20个项目支持，推动了各类示意技术呢能够在云南落地。今年呢，我们也有2位帮扶专家被聘为昆明理工大学的硕导，从而呢他们在县医院就可以自己带教硕士研究生。
1: 宁副厅长，其实大家不同的这个层面哈，产业协作、教育、医疗都谈了整个护垫协作30年来所走过的这个路程，以及我们所取得的成效，包括我们自己本身获得的一些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那今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了，也想问问您，那接下来整个护垫协作是不是会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呢？那这个新的阶段我们会有哪些新的任务？
2: 进入到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护垫协作呢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从国家的这个发展大局来看呢，我们面临的这个环境呢会更加的复杂，外部的不确定的因素呢上升，来推动我们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这个任务呢是更加紧迫了，而且呢对守牢底线、统筹安全发展和深化东西部协作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从这个区域协调发展的这个格局来看呢，随着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深入实施，产业链还有供应链的这个布局和我们重大生产率布局呢将进一步的就是优化调整，那东西部协作、产业的协作、要素的流动和我们开放联动呢将迎来新的一个拓展

0: 的一个空间。上海呢，是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前沿和国际国内就是双循环的一个重要枢纽，我们云南呢，又是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这样一个辐射中心和边疆民族的一个地区。随着我们中老铁路的开通，我们延边产业园区的这些完善，那在服务全国整体的战略大局当中，那我们互联协作的就面临着新的机遇、使命和任务。从乡村全面振兴来看呢，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和成色。那国家15/5的这个规划是提出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农村呢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的两大部署。那对互联协作助力云南持续的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建设，促进群众的增收，是提出了更高的更新的要求。面对常态化帮扶的新的形式新的要求，互联协作帮扶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总的来讲呢，常态化帮扶阶段呢，互联协作将正式告别之前的输血式攻坚式的这样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模式，全面的迈入到了常态化的深耕、高质量的赋能、共赢式发展这样一个崭新的格局。谢谢。
1: 非常感谢四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这个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

0: 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

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通用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庆假期前四天，云南省商务系统坚持政策加活动加主体加产业带协同发力，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截止到10月3号，全省商务领域消费品已就换新补贴直接带动消费356.13亿元。日前，渝昆高铁云南段会泽至田坝区间清河变电所进线一次性送电成功，全线变电所全部顺利完成售电，为高铁后续开通运营筑牢动力根基。从今天起，冷空气减弱，云南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预计今明两天，云南东北部和西部有阵雨，局部中雨。总体来说，有利于假期外出和返流。昨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针对东航空姐下跪事件，中国航协5号发文回应说，已对当事乘务员开展心理疏导与关怀支持。目前东方航空已完成证据固定并正式报案。5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中国选手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赛会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兹科娃，时隔2年再进中网16强。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5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一轮核污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6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水排海作业。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云南多地丰富夜间文旅供给，特色夜市、非遗展演、湖畔夜游人气高涨，民族风情和烟火市集交相辉映，绽放出夜经济的蓬勃活力。
2: 在昆明滇池后海，滇池夜月沉浸式游船每天晚上准时起航。在复刻的滇池夜月历史意境中，实景剧情在两岸一路铺展，非遗打铁花在夜空中绽放，水上光影秀铺满湖面。北京游客
3: 喜欢打铁花，
4: 我还想来昆明玩。
2: 岸边后海水集每晚7:30亮灯，作为昆明首个常态化水上市集，东南亚风情的音乐和演绎在这里轮番登场。入夜后放灯起

0: 服，一盏盏河灯顺水而去，摊位前手作小吃文创排起长队。福建游客
1: 游还是比较有特色，还是做得比较有新意的，出我们的意料。
0: 融创滇池后海策划编导于瑞，
2: 然后大家感受的就是一种昆明很惬意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中秋开始，我们的日均客流就在10万以上了。
0: 西双版纳告庄西双景全新推出蓝莓岸落日咖啡嘉年华，搭配落日主题演绎、特色花车巡游、潮流音乐演出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奔赴星光夜市，感受浓浓的人间烟火。游客一张，
3: 吹着江风，听着音乐，喝着咖啡，让人感到很悠闲。
0: 在普洱，茶马古城旅游小镇每晚张灯结彩，实景剧精彩讲述云南的马帮传奇。演出活动以古城街巷为舞台，马帮队伍穿梭在游客之间，马蹄声、叫卖声、市井喧闹声交织萦绕，氛围感十足。小镇还配套推出街区常态化演绎、民族蹦迪等特色活动，为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文旅体验。在曲靖，老街风物市集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西门老街片区火热开集，市民游客在灯火掩映下感受老城的烟火气息。在楚雄彝人古镇，花船巡游精彩上演，装饰着彩灯鲜花的特色花船缓缓穿行河面，光影流水相映成趣，古风景致和夜色交融，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念。夜色渐浓，古镇广场篝火熊熊燃起，当地群众与八方游客手拉手围火起舞，沉浸式感受彝族民俗风情。
4: 这个氛围的话就是很热闹，然后在这边中国祖国还风风火火火越来越强大。
5: 金秋十月，昆明繁花似锦，花香萦绕。国庆假期，昆明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文化展迎来最佳观赏期，园内12000多盆、300多个品种的菊花竞相绽放。本次菊花文化展打破单一观光模式，融合非遗展演、国风体验、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菊花米线、菊花酒、鲜花糕点等特色美食广受青睐，非遗花艺、汉服游园活动精彩纷呈，实现赏花、品美食、赏艺术、沉浸式体验的综合感受。国庆假期，玉溪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广大市民游客走出家门，畅游美景，乐享假期。国庆期间，华宁陶国庆砖厂开窑仪式在宛窑村热闹启幕，伴随着古朴庄重的民俗仪式，窑门缓缓开启，一件件精美传统柴烧陶器惊艳出窑，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围观，近距离感受华宁陶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游客张文：
6: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了玉溪的华宁县，参加了瓦窑村的一个开窑仪式，还看了一些表演节目，我还淘了一个瓦窑村的瓦窑回去欣赏，觉得非常有意思。
5: 国庆假期全新亮相的抚仙湖百人秋千打卡点人气爆棚，该项目坐落于抚仙湖北岸，紧邻福海湾湿地公园，设计新颖，观景视野开阔，是面向全民免费开放的湖滨公益休闲项目。众多市民游客及亲子家庭慕名而来，在湖畔荡秋千、赏湖景，于清风碧水间享受休闲惬意的国庆时光。市民王润清：
7: 今天我和我的朋友来这里荡秋千，很热闹，我们玩的也很开心，这里的风景很美丽。
5: 这个国庆，通海县秀山街道大树社区第8届摸鱼节火热举办，社区深度整合村内闲置场地、农田及乡土特色资源，持续完善停车接待、消费体验等基础设施，破解乡村节庆单次热闹过后归零的发展难题，精准将节庆人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集体收益和群众收入。摊主洪强：
8: 我们年年都来呢，我就买点黄豆、小吃啊、小水果这些啊，生意都可以啊。自从大树村搞起这个摸鱼节了，我们是吃上了旅游房了。
5: 通海县秀山街道大树社区居委会主任赵思旺：
9: 锻炼持续经营，我们不再是简单的一场活动，而是

0: 吃手做品牌，做了业态，做口碑，把短期的人流量变成了长期的经济增量。
1: 国庆长假期间，西双版纳勐腊望天树景区迎来假日客流高峰，游客接待量较往年同期实现稳步增长。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勐腊解锁热带雨林专属的假日体验。热闹非凡的勐腊农场赶摆场是本次国庆假日最具烟火气的打卡地之一，集市内摊位林立，品类丰富，青苔、芭蕉花等特色雨林山货，本地果蔬、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原汁原味的边境乡村风物吸引大批游客驻足选购，商户生意十分红火。赶摆摊主咪旺叫：
2: 什么东西也有，我每天都买的一箱多，每个星期都来，样样都有的。
1: 鲜活的市井烟火，淳朴的乡土风情，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倍感温暖。来自成都的游客首次到访勐腊，便被这里独特的雨林气候深深吸引。成都游客陈女士：
3: 今天是第一次来到勐腊，然后我是从成都过来嘛，就感受到一种热带雨林独有的一种湿热与凉爽。刚刚从那个望天树的树冠走廊下来，很不一样的感觉吧，可能是我们在盆地在平原地区感受不到的。然后整个勐腊的风景吧都很美。
1: 作为勐腊核心文旅地标，望天树景区假日活动精彩纷呈，服务暖心升级，大幅提升游客游览舒适度和体验感。勐腊县望天树景区服务部副经理马万顺：
4: 国庆假期的望天树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较往年有所增长。本次节假日呢，我们望天树景区针对于树冠走廊等高空项目，景区也进行了现场管控和服务提升，大大的提高了游客的游玩体验。
1: 原生态的雨林风光，地道的风味美食，成为勐腊圈粉各地游客的核心亮点。不少游客从广州、上海等地辗转而来，沉浸式解锁课本里的西双版纳原生态景致，体验别样的边境风情。广州游客张女士：
5: 我们是从广州来的，就是植物的话，就是这边会有更多我们没有见过的那种，然后生态也很好。然后吃的话，我们是昨天晚上吃了烧烤，那个柠檬烤鱼特别好吃。
1: 上海游客林先生：
6: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然后这边的动物植物被保护得很好，然后吃的也很有当地的特色，对，都挺好吃的，整体感受也不错。
1: 作为勐腊极具代表性的网红文旅打卡点，南腊河星光夜市藏着最纯粹的傣乡烟火，跨越山海而来的八方游客也被这座边境小城的自然生态和烟火气息深深打动，沉浸式感受雨林小城的独特魅力。10月5号，第五届怒江峡谷文化周系列活动茶园观光休闲日在福贡县鹿马灯乡布拉底富西茶园热闹开启。活动以沉浸式茶山体验为主线，吸引众多游客走进高山茶园，全方位感受福贡县茶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清晨的茶山云雾缭绕，层层叠叠的茶垄随山势起伏，游客们沿着观光步道漫步其间，纷纷驻足拍照留念。农技讲解员全程随行，围绕高山富硒茶叶的种植环境、绿色防控技术、采摘标准及加工工艺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让游客在欣赏自然景致的同时，深入了解一杯好茶背后的生态密码与匠心工序。在手工采茶制茶体验环节，游客们跨上竹篓走进茶田，在讲解员的指导下学习一芽一叶的采摘标准，亲手参与挑选研磨等简单制茶工序，零距离感受一片鲜叶到一杯清茶的蜕变过程。现场还设置了免费品鉴区，高山原生态清茶汤色清亮，入口醇厚回甘，赢得游客连连称赞。游客黎俊

0: 味道完全不一样，回甘特别明显，这样的体验很有意义，也让我对福贡的富硒茶有了更深的认识。
1: 云南唐氏茶厂副厂长查志新：
2: 怒江福贡海拔高，云雾多，土壤富含硒元素，茶树生长周期长。我们通过科技改良土壤，培育出高品质富硒茶，所以做出来的茶香气足，回甘好。欢迎更多游客走进茶园，了解我们富硒茶，认识福贡茶产业。
1: 福贡县地处怒江大峡谷腹地，高山云雾与富硒土壤为茶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近年来，福贡县立足生态优势，不断提升富硒茶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同时积极探索茶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路马灯乡工作人员思农：
3: 我们希望以茶为纽带，吸引更多游客来路马灯，感受峡谷茶香，赋能乡村振兴。
1: 近年来，福贡县将茶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持续推进生态茶园建设与品牌打造。高山富硒茶正成为当地一张亮眼的绿色名片。从湖南长沙一路走到大理洱源，青年建筑设计师陈曦逐梦而行。他和伙伴一起在洱源拾起两座闲置老院，用咖啡和艺术把朴素的乡村日常过成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模样。
4: 我叫陈曦，来自湖南长沙，这是我来洱源的第四个年头。来大学的期间来过云南，就恰巧也来过大理，所以当时对大理的印象就特别的好，最终在2015年然后就来到了大理。
5: 在一次设计合作中，陈曦认识了洱源人秋岛，同频的热爱让两人变成合伙人，相伴而行。洱源也慢慢成为陈曦的心安之地。
4: 就在沙沟村的这个端头，看上了两个比较完整的两个院子，它正好又面对了一个稻田、米举河以及远山，它是一个比较有层次的这么一个景观的一个样貌，所以我们最终就还是选择这里。
5: 在老院改造的过程中，陈曦始终坚守留旧共生的设计理念，最大程度保留老宅原本的土木结构、院落格局。他和团队精心修补老旧墙面，梳理院落空间，在保留传统村落建筑痕迹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元素。他们打造的甜豆乡村集合空间也就此落地生根。
4: 走过花径以后，在一棵石榴树下，会看到一片稻田慢慢地展现在眼前，最终我们会走向我们大青豆的一个咖啡操作区。我们希望客人在这个阴影里面看着阳光明媚的稻田、远山、蓝天和飘逸的白云。
5: 洱源最打动陈曦的是这片土地完好留存的传统村落风貌和真实的乡村烟火。
4: 这其实都给了我很多的启发，这种生活场景的细枝末节的，甚至有点琐碎的这样子的一些感受吧，它变得更加的真实和生活。
5: 从长沙奔赴洱源，4年山野时光，陈曦与伙伴们在这片自己的理想国中不断迸发对生活的创意。未来的甜豆乡村集合空间，他们将持续联动周边村民，让古老的白族服饰和手工艺焕发新生，希望在城市审美与乡村烟火的碰撞里，遇见洱源最治愈的模样。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玉溪、宝山、临沧、澜沧、孟连、河口 AM 1359千赫，香格里拉 FM 93.3兆赫 ，AM 576千赫，德钦 FM 97.7兆赫，维西 FM 92.0兆赫，福贡、陇川 AM 846千赫，贡山 AM 1584千赫，宁洱 AM 1010千赫，开远 AM 927千赫。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广新闻，一路有我，新闻。

0: 伴随左右。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十月六号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十月五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人次。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间，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国庆假期，全国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2: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3: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4: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2: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5: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2: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1: 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根据报道，日本政府二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根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佩泽西奇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线。
6: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今天白天，德宏、宝山、临沧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昭通、曲靖北部、昆明、楚雄、普洱西部、西双版纳、大理、丽江、怒江、迪庆阴有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主城区多云，11到19度。好，感谢各位收听。

0: 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1: 风靡时事，瞬息万变，紧握事件，分秒精彩，刷新全球新闻资讯，深入热点话题民生，及时、亲近、全时覆盖话题冲击。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依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依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依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开教的药酒之中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在每周二的14:30，还有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和挫折，对于孩子，我们的父母都是有百般的感受的。咱们都是爱孩子的，新奇、学习、压力、疑惑，那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心里话是渴望被我们家长所看到的。所以加油吧少年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同学、老师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讨论了一年级孩子入学适应难题和家庭应对方法，不少家长就焦虑孩子的拼音和表达能力学习存在超前学习误区。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继续围绕孩子语言表达和家庭节奏调整这些话题来展开交流。我们继续跟随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崔亚伟老师的采访来了解这些问题。我们了解一下崔老师。崔亚伟，盘龙区金康源小学教育集团语文教师、一级教师，荣获第18届盘龙区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称号，所带班级被评为盘龙区文明班称号，盘龙区少先队雏鹰小队。好，来听一听崔老师的解读。
3: 崔老师您好。
4: 你好，李老师。
3: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一年级的小朋友怎么适应自己的小学生活，一年级的小朋友怎么来学语文。崔老师，就很多小学一年级的家长呢，看到孩子读拼音的时候自己那个着急呀，你也给我们的家长提一些建议，应该怎么样来做？
4: 不是拼音必须在入学之前要过关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低段的孩子并不是最怕的，不是他学没学过拼音这件事，而是带着那种错误的一种握笔的姿势，或者是说一些我们书写的站格或一些拼读的习惯进到小学，然后提前的反复拼读，反复的默写。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无用功，
3: 最主要是过度的消耗了孩子学习的热情，
4: 然后那种兴趣没有了。到我觉得到一年级那个是最可怕的。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其实

0: 可以换一种说法。首先我建议第一点就是停掉默写和抄写，我们只保留口头的一些游戏化的东西。对于孩子所说的一些错误的音，我们绝对不要去批评，家长只做正确的一个示范。然后我觉得读儿歌童谣也是上一期节目我们所说到的，给孩子积累一种语感。我觉得当他语感积累到这种打好了这个底子以后，他可能有一天他就自然而然的就迸发出来了。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去反复的默写所谓的一些声母呀、韵母呀之类的，因为孩子他真的没有办法在那个年龄没有到之前能够掌握。提前做一些拼音卷呀，还有一些拼音的抄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绝对不可以有的。还有就是一点我们常常所忽略的，就是我们把拼音孤立出来，就是不停的在背那些单个单个的音节，其实对于大人来说这些东西都很枯燥。对，何况是对于一个从幼儿园才进到一年级的一个小宝宝来说，我觉得没有一个语境的支撑，孩子只会更怕，越读越怕，越读越害怕。还有就是一个家长的过度的纠音，尤其对于我们云南人来说，一个平翘
1: 舌，前后鼻
0: 音，对，前后鼻音，我就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说，真的是反复的练习到，就像我女儿之前也是练到那种哭鼻子，哭到后面她就不敢开口了。我觉得这个是直接影响到她后面课堂的一些参与的。
1: 孩子的学习能力很强的，只要他保有这种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慢慢也就跟上来了，不着急，
0: 他就自然他就会了。
1: 读一读童谣，读一读古诗，先把好的语感，自然而然他就对语言感兴趣了。
0: 对，
1: 那有的孩子呢，在一年级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知道自己想什么，然后他也知道自己要去跟谁去表达，可是他就结结巴巴，或者是东一句西一句说不清楚，这样的表达能力对家长来说也是操心的一个点。那您觉得家长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等待和帮助呢？
0: 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得明确，我们一年级的孩子他的岁数是在6到7岁这个点，这个点的孩子他能做到第一，能够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说我肚子饿了，我需要吃饭，然后能够说清一件简单的事，比如说谁在哪儿干什么，我觉得他能够大概的表达，可能会有一些细节的遗漏，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觉得第三，他能够表达他的情绪和需求，然后就是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能大概的说清楚。然后我觉得能复述一个熟悉的小故事，他可能会跳情节，但是没关系，他能大概说出来，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然后还有就是说话的时候，陌生人基本能够听得懂他在说什么，我觉得能够达到这几个点，我觉得小朋友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了。就是我觉得家长是不需要有更多的顾虑的。常常我们会说，刚才李老师您所说到的，他心里知道，但是他说不清，然后一直在卡住，其实是孩子的语言的组织能力他还在生长，只要他愿意，我觉得说得乱也没有关系。那么我觉得作为家长的态度，三要三不要吧。首先我觉得就是不要去打断他，不要去催他，然后第二点，不要去抢他的话，坚决不要去替孩子说，然后第三就是不要当众的去说小朋友，你看看你嘴那么笨，怎么连这个都说不清。我觉得这三点是真的，我们作为家长是坚决不能去做的。那么我觉得家长需要做到的就是认真的听，去看着孩子的眼睛听，这点真的很关键，孩子他是能够感受得到你有没有在认真听他说话的。等一等孩子，还是那句话，静待花开，然后给孩子一个组织语言的这个过程。还有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做到那三不要，更多的就是保护他的一个表达，至少他愿意去说，他愿意去敢表达，愿意去和您交流，这些更重要。其实最接地气，对于我来说，我放学问一问你开心吗，不要去给他评价，绝对不要去评价他，只是点头告诉他爸爸妈妈知道了，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不要去纠正他的对和错。还有就是他说不清的时候，等一等他，然后用慢半拍的这种复述的方法，就比如说他说他的笔不见了，掉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把这个语言组织起来，慢慢的引导的他说，是不是你的笔掉在哪儿了，找不到了，今晚上我们去买一支新的，或者是明天去学校找一找都可以，缓一缓，用这种慢半拍的方法去让他慢慢的复述。家长要做的就是把说清楚，你回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们换一种说法，就是你回来慢慢的说，妈妈是在认真的听的。家长越轻松，孩子

0: 孩子他自然而然他也就轻松了。还有觉得就是孩子他最喜欢就是被需要，我觉得让孩子去当一当小老师，让他每天回来教爸爸妈妈一首儿歌，一首童谣，或者一首小古诗，这个过程他其实他也是在不断的组织他的语言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女儿她的英语打卡，就是让她录着视频让她来说话，其实当那个视频抬起来的时候，他一定是提前脑袋里面要经过一番的语言的组织，当他能够把这个话说清楚的时候，其实他这件事他也能够说明白了。我觉得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去用一用。
1: 倾诉，
2: 倾诉，
1: 聆听，
2: 聆听，
1: 搭起教师家长孩子沟通的桥梁。
3: 一年级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啊，有时候他们的确是会有焦虑的。有的家长就说，我需不需要让孩子先提前学一点，只要他愿意学就提前多学，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焦虑有没有必要？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焦虑，因为我觉得老师的方法很多，他是会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中给到他很多的帮助的，一定一定不要焦虑，爸爸妈妈们。当然我觉得提前多学一点这个本身它不是坏事，但是坏是坏在学的方式和学的心态上面。从我自身来说，我最怕的就是拼音被教错，因为我觉得纠正要比新教更难。还有就是过早的大量的是写字，它的握笔和坐姿不对，长期下去字是不可能写得好的，
3: 而且对孩子的发育其实也不好，
0: 对，也并不好。就像刚刚说的，有些小宝宝就是男，尤其是小男宝宝，他的手很软，他可能成长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还有就是我觉得死记硬背，孩子的这种会认不会用，学习还有我们的一些教材，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我以后更好的去生活，而不是就是说每天的用字卡去识20个字30个字，的确是看着很厉害，但是读句子呢，看绘本呢，孩子就会不停的在跳字。一年级的小朋友最明显的就是比如说他读着第一行他就会跳到第三行，甚至跳到第二行的后面。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是要有一个读的过程，一个积累，所以不能在那种死记硬背然后会认不会用，这是很可怕的。然后就是我觉得一部分孩子他提前学会真的会存在于他上课就不愿意听了，他一年级的时候他的注意力能到15到20分钟，我觉得已经是极限了，更何况这些东西已经是爸爸妈妈甚至是校外的已经教过我了，反反复复还在说，站在任何角度我都能理解孩子这个时候他就不愿意去听了。入学的暂时的这种学得快并不等于就是真正的去适应了小学的生活和真正的语文学习，那么我觉得真正适应一年级我们要做的是一定让孩子能够坐得住，比如说他先坐15到20分钟学会去听老师讲课，然后第二我觉得很重要的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所说的，一定要让孩子学会去听老师的指令，还有就是会整理书包，保管好自己的学习的用具，然后对于一些想喝水呀或者上厕所我会去表达，然后遇到矛盾能说能表达而不是哭和去动手，遇到不会的愿意去尝试，这真的比认识200个字重要的多得多。如果具体的要放到入学准备的，我从这几个方面来聊一聊。首先是一个语文的准备，更多的是教会孩子去读故事听故事，让他在语境中识字，然后让他睡前去听一听故事，尝试和孩子沟通，故事发生到这儿的时候你后面觉得他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比死记硬背，就像刚刚大家一直在焦虑的问题要不要提前学，其实真的不用有这种焦虑，就是让他在读故事的过程中让他去愿意去说愿意去表达，多和孩子聊天，然后多让孩子说一说完整的话。还有就是一个书写的准备，先练手，然后不要着急写字，多去剪剪纸。对于拼音就是一定是多听儿歌童谣，还有一些绕口令古诗这一类的小短文。那么对于一个习惯的准备，作息一定要提前调整，还有就是自己的事情要学会他自己做，学会练听指令，然后还有刚刚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让孩子能够坐得住。还有一点容易忽略的就是带孩子去练社交，我觉得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说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先说发生了什么，我们再去教孩子怎么做。那么我觉得心理的准备对于爸爸妈妈好像更重要，对于孩子来说也更重要，就是让孩子能够期待上学。

0: 学，然后呢不是怕，比如说聊聊你的同桌，聊聊你下课和同学玩什么。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年级的知识老师一定是能够教会孩子的，然后我们真正的要做到把生活还给孩子，把故事读给孩子，把自己的事自己做还给孩子，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入学准备。
1: 您在回答上一个问题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就孩子放学的时候你不妨先跟他交流的时候先问他说，哎，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就像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当你这么提问的时候，首先孩子就想着我要找一找什么事情是开心的，
0: 对，
1: 那他可能就对学校会有期待了，我是要去找一找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0: 对，
1: 他对学校有期待，他上学就很开心，
0: 对，然后
1: 所以我们家长包括你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啊，崔老师也说过，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说开心的遇到的一些困难要怎么去做，所以我们下一个问题就要提到就是孩子进入小学以后我们整个家庭的这个生活节奏他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来做调整。
0: 其实我觉得说几句大实话，自己要先做好的几件事情，这些看似很小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每天生活都要遇到的，就是一个接送的时间，一定要把它当做一个家庭的大事来做，不要等到开学那种手忙脚乱，因为孩子在门口等待家长的时候他是心里面他是会害怕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在开学前去走一走我每天要上学的这条路，然后看看我早上几点钟出门会比较适合，然后我的时间点在哪个点会不会特别的堵，然后我的车应该放在哪儿，就是一定要让孩子能够有这种从容的心理，而不是每天慌慌张张把他丢进去以后老师已经开始在读着书了，他可能连文具盒都还没拿出来，我觉得这个点一定是要做好准备，做好一个调整的。然后平时的上学的时间宁可早到一点不要迟到，还有一点就是要把家里的作息进行调整，不单单只针对于孩子，孩子进入到小学以后一定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我觉得作为家长就是因为焦虑因为那种不安，就是每次孩子的一做什么什么小练习就要回来就要开始问他你考的怎么样你做的怎么样，就是一定要控制住问他这种你考了多少分今天作业做的怎么样这种冲动一定要压下来，先接住孩子的情绪，在接住他情绪的时候再问学习，慢慢的聊，不要急于就是那一分钟我非得问出个所以然，就像我觉得之前每次接孩子放学的时候一接出来就是今天我看到了你们做了什么练习做的怎么样错了几道题，我觉得孩子其实当时眼睛都还是亮的，因为他看见妈妈他好开心，他想要和你分享的时候一盆冷水就把他火下去，他就不愿意分享了，那
1: 我们成为了一个无趣的刻板的大人，
0: 对，就是觉得那样的大人真的其实回想站在宝宝的角度来想我觉得还是挺难过的，觉得我们的心态要转变，和老师一定要成为合伙人，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好走得更远，一个家庭氛围要做一个调整，一定要有孩子固定写作业的位置，桌面一定要简洁不要花哨，还有就是把家庭的时间固定下来，比如说每天吃饭的那个时间对于我们家来说就很重要，我不希望被任何事情给打扰到，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全家放学以后我们哪个时间段我们去散一散步，在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从孩子嘴里面听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作为家长的时候把表扬的话换一换，不再表扬他你真聪明，一定要夸具体的动作，更多的是要去夸他的努力，夸他的坚持，家长之间爸爸妈妈之间一定要对好口供，这里是打上双引号的，就比如说他的作业时间睡觉的时间还有就是你看动画的时间，我们的口径一定是要一致的，因为小朋友他有时候就会觉得在我疲惫的时候在我累的时候我去钻一钻这个小空子，这个一定要做到。还有就是最容易忽略的三件小事，家庭早餐我觉得一定要给孩子选择那种有营养的然后能够顶饿的，不能只图快，因为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很忙，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提前到头一天晚上把它做好。还有就是孩子学的衣服一定要方便他脱方便他穿，还有就是不能把小学说的太过于那种童话然后太过于美好，要客观的去告诉他你现在已经是身份的一个转变了，你得要去学习，学习本身就是一件很苦的事情，我们得要去转变这个心态。其实我觉得小学是一个家庭的换挡，有时候会卡一下会影响一下很正常，我觉得把节奏稳下来慢慢的 会比一切都强。
1: 我希望我们小学一年级的家长朋友们能够从我们的节目中得到一些有效的信息，来不断

0: 的调整自己，和孩子一起成长，陪伴孩子，助孩子一臂之力。好，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崔老师。
1: 谢谢李老师。
2: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和周五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0: 去报名。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老公，咱这新车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一直在晃。
9: 不应该啊。不对，是地震了。
8: 怎么办啊？快停车啊！
9: 不能停在马路中间，会引起连环车祸的，得靠边停。好了，快下车。
8: 你还没拔车钥匙呢。
9: 得把钥匙留在车上，等会儿万一有紧急情况，救险人员很快就能把车移走。快护着头蹲下。好像不晃了。老婆，你没事吧？
8: 没事，太吓人了。
9: 还好不是在停车场。
8: 为什么呀？
9: 你想啊，好多停车场周围都是高楼，要是大地震的话，楼房容易塌呀。
8: 那万一在停车场遇到地震怎么办？
9: 那就赶紧下车，在两辆车之间找个位置抱头蹲下，这样高空掉下来的东西会被车挡一挡，不至于直接砸到人身上。
1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途中遇地震，找好空地靠边停。
1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庆假期前四天，云南省商务系统坚持政策加活动加主体加产业带协同发力，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截至10月3号，全省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直接带动消费356.13亿元。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云南省弥勒市入选赏秋适宜观赏区域，澜沧景迈山片区、元阳哈尼梯田多依树景区入选适宜朝霞晚霞观赏区域。据中国铁路公众号的消息，10月5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04.7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个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号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5号是世界教师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教育组织当天发表联合致辞，呼吁各国提高教师地位，采取行动加强对教师工作的支持。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云南多地丰富夜间文旅供给，特色夜市、非遗展演、湖畔夜游人气高涨，民族风情和烟火市集交相生辉，绽放出夜经济的蓬勃活力。
1: 在昆明滇池后海，滇池夜月沉浸式游船每天晚上准时起航。在复刻的滇池夜月历史意境中，实景剧情在两岸一路铺展，非遗打铁花在夜空中绽放，水上光影秀铺满湖面。北京游客
2: 喜欢打铁花，
3: 我还想来昆明玩。
1: 岸边后海水集每晚7:30亮灯，作为昆明首个常态化水上市集，东南亚风情的音乐和演绎在这里轮番登场。入夜后放灯祈福，一盏盏河灯顺水而去，摊位前手作小吃文创排起长队。福建游客
4: 游还是比较有特色，还是做得比较有新意的，出我们的意料。
1: 融创滇池后海策划编导于瑞，
5: 然后大家感受的就是一种昆明很惬意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中秋开始，我们的日均客流就在10万以上了。
1: 西双版纳告庄西双景全新推出蓝莓岸落日咖啡嘉年华，搭配落日主题演绎、特色花车巡游、潮流音乐演出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奔赴星光夜市，感受浓浓的人间烟火。游客一张，
6: 吹着江风，听着音乐，喝着咖啡，让人感到很悠闲。
1: 在普洱，茶马古城旅游小镇每晚张灯结彩，实景剧精彩讲述云南的马帮传奇。演出活动以古城街巷为舞台，马帮队伍穿梭在游客之间，马蹄声、叫卖声、市井喧闹声交织萦绕，氛围感十足。小镇还配套推出街区常态化演绎、民族蹦迪等特色活动，为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文旅体验。在曲靖，老街风物市集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西门老街片区火热开集，市民游客在灯火掩映下感受老城的烟火气息。在楚雄彝人古镇，花船巡游精彩上演，装饰着彩灯鲜花的特色花船缓缓穿行河面，光影流水相映成趣，古风景致和夜色交融，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念。夜色渐浓，古镇广场篝火熊熊燃起，当地群众与八方游客手拉手围火起舞，沉浸式感受彝族民俗风情。
7: 这个氛围的话就是很热闹，然后在这边出土的还是风风火火，越来越强大。

0: 10月5号第五届怒江峡谷文化周系列活动茶园观光休闲日在福贡县鹿马登乡布拉底富西茶园热闹开启。活动以沉浸式茶山体验为主线，吸引众多游客走进高山茶园，赏生态美景，品富西香茗，体验采茶制茶之乐趣。清晨的茶山云雾缭绕，层层叠叠的茶垄随山势起伏，游客们沿着观光步道漫步其间，纷纷驻足拍照留念。农技讲解员全程随行，围绕高山富硒茶叶的种植环境、绿色防控技术、采摘标准及加工工艺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让游客在欣赏自然景致的同时，深入了解一杯好茶背后的生态密码与匠心工序。在手工采茶制茶体验环节，游客们跨上竹篓走进茶田，在讲解员的指导下学习一芽一叶的采摘标准，亲手参与挑选研磨等简单制茶工序，零距离感受一片鲜叶到一杯清茶的蜕变过程。现场还设置了免费品鉴区，高山原生态清茶汤色清亮，入口醇厚回甘，赢得游客连连称赞。游客黎俊江：
1: 第一次来到福贡的高山茶园，空气特别好，茶园特别美，刚才自己采了茶，看了制茶的过程，再喝到这杯茶，感觉味道完全不一样，回甘特别明显，这样的体验很有意义，也让我对福贡的富硒茶有了更深的认识。
0: 云南唐氏茶厂副厂长茶志新：
2: 怒江福贡海拔高，云雾多，土壤富含硒元素，茶树生长周期长，我们通过科技改良土壤，培育出高品质富硒茶，所以做出来的茶香气足，回甘好。欢迎更多游客走进茶园，了解我们富硒茶，认识福贡茶产业。
0: 福贡县地处怒江大峡谷腹地，高山云雾与富硒土壤为茶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近年来，福贡县立足生态优势，不断提升富硒茶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同时积极探索茶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鹿马登乡工作人员司农：
3: 我们希望以茶为纽带，吸引更多游客来鹿马登，感受峡谷茶香，赋能乡村振兴。
0: 近年来，福贡县将茶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持续推进生态茶园建设与品牌打造，高山富硒茶正成为当地一张亮眼的绿色名片。国庆黄金周期间，骏马奔腾、盛世华歌、香格里拉民俗文化展演系列活动在香格里拉达热尔国际马术俱乐部精彩上演，赛马、射箭、牛文化展演等民族文体活动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高原民俗文化盛宴。连日来，香格里拉达热尔国际马术俱乐部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吉祥乐巴、雪域欢歌等特色民族舞蹈接续上演，传奇、年轻的朋友等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嘹亮歌声礼赞盛世，传递美好，生动展现迪庆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魅力。文体展演之后，来自云南、四川两地的赛马参赛队伍依次有序入场，骑手们身着精美民族服饰，英姿飒爽，神采飞扬，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迪庆州马术协会副会长知师将初：
4: 我们本次赛马呢，总部分为九个项目，最精彩的呢是混合速度8000米，有来自格杂乡、吴村、解放村等等各个乡镇代表队，总共参赛的马匹呢有90多匹，还有四川凉山代表队的、四川甘孜州代表队的都来参加比赛了。
0: 10月5号，本次民俗文化展演系列活动中的赛马赛事迎来收官之战，总决赛现场人气爆棚，当地村民纷纷到现场观赛助威，大批途经香格里拉的外地游客也驻足停留，齐聚赛场。赛场内外人声鼎沸，喝彩声不断，热烈欢快的氛围将国庆民俗活动推向高潮。长沙游客大龙：
5: 路上开车的时候，然后看到这边有赛马，然后就拐进来看，然后正好呢，今年又是马年，然后过来看一下这个赛马，图个吉利。
0: 昆明游客李荣，
6: 尤其到最后几圈的时候，然后都跑得特别快，然后很刺激，总是对那个第一名到底是谁，然后特别好奇，然后特别想看。
0: 深圳游客于亚群，
7: 我们是一共三个家庭，然后以加油的形式从深圳过来的，发现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民俗活动，孩子们就特别感兴趣，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过来了。第一次这个如此近距离的跟这种真正的民俗走得这么近，觉得真正的这种文化应该延续下去，然后它也是当地的一个民俗特色。
0: 据了解，本次民俗文化展演系列活动着力打造沉浸式民俗体验，10月6号至7号高原牛文化民俗展演接续精彩上演，活动期间还推出了射箭、抓羊等民间趣味赛事，开设非遗文创、农特产品、特色美食等民俗集市，全方位丰富游客体验。

0: 今年国庆假期，怒江卤水市大兴地站举办的火龙果星空音乐会点亮了乡村夜间消费新场景，成为当地国庆文旅市场的一道独特风景。夜幕降临，大兴地的300余亩火龙果基地灯光璀璨，为适配火龙果生长需求布设的夜间补光灯层层铺展，漫山遍野的暖光如同散落山野的繁星，将整片果园装点得梦幻唯美。火龙果星空音乐会巧妙将这方夜间灯海作为天然背景，以田垄为席，星空为伴，打造沉浸式山野音乐盛宴。演唱会现场既有悠扬婉转的传统傈僳族百十演唱，也有节奏明快的流行音乐，更有现场观众上台献唱，将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卤水市大兴地镇自贬王基村村民李佳杰：
1: 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这么美的夜景，好听的音乐，国庆过得特别有意义。以前这片果园只是种植基地，现在变成了网红打卡地，夜晚灯火璀璨，歌声不断，村里越来越热闹了，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乡村发展的新变化，也祝福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火龙果星空音乐会是大兴地镇结合周末怒江消费新场景、立足火龙果特色产业、坚持轻投入重体验促增收的策划思路，就地依托果园田垄、补光灯海与露天场景，打造爱听歌的火龙果特色 IP， 实现果园变舞台、产品变场景。卤水市大兴地镇副镇长王希：
2: 我们摒弃传统文旅活动，重投入同质化的弊端，依托本土火龙果农业资源做文章，以农业夜景加音乐疗愈加山野松弛加夜间消费为核心路径，低成本打造特色文旅场景。
0: 基地坚持党建引领，推行政府加村集体经济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年底分红可获得3份稳定收益，让传统特色农业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卤水市大兴地镇自贬王基村农家乐经营者欧和莲：
3: 现在家乡这边变化很大，游客那些来，所以就是直接可以在店门口做生意了，也不用外出去务农，也可以享受这样的氛围，真的很好。
0: 卤水市大兴地镇副镇长王希：
2: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 IP 打造，完善配套业态，建立每日常态清唱、周末主题专场、节庆大场三级常态化运营体系，真正实现夜夜有景、夜夜有歌、夜夜有客流。
4: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

0: 红河县何森种植园，漫山遍野的砂糖橘树挂满了金黄饱满的果实，沉甸甸的枝条压弯了腰。晨光初照，果园里已是一派热闹，果农穿梭林间，剪刀咔嚓声此起彼伏，一筐筐金黄的砂糖橘从枝头被摘下，装筐搬运上车，满载鲜果的货车在盘山公路上往来穿梭，无人机的旋翼声从头顶掠过，将一筐筐刚离枝的果实从山坡运往山腰的集运点。红河县何森种植园负责人王国敏：
1: 2018年到现在，6年。总的面积是有1000多亩，每年的产值1000吨。我们的金秋发往到全国各地，海南、广东、上海、重庆、四川等地，用工每年的是3000余人次。
0: 红河州红河县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昼夜温差大，独特的气候条件赋予了金秋砂糖橘上糖着色的天然优势。正午时分，果皮在烈日下泛着油亮的光泽，剥开一颗，果肉紧实，清甜无渣。今年红河县的金秋砂糖橘比去年上市时间提前15天，恰好填补鲜果市场的空档期。金秋砂糖橘从9月初便陆续成熟上市，上市高峰期集中在9月下旬到10月底。今年基地金秋砂糖橘的产地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7元到11元，品质上乘的精品果更是供不应求，产业兴旺，最终受益的是群众。基地务工人员李三农正麻利采摘成熟的果实。
2: 我家住在县城，早上早早的出来，每天都采这个砂糖橘，一天100块钱，晚上没回客，离家又近又方便。
0: 据了解，红河州红河县砂糖橘种植面积1500亩，年总产值1125万元。一颗小小的砂糖橘串起的是种植、采摘、运输、销售的完整链条。撬动的是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在这片干热河谷的热土上，金秋砂糖橘正成为群众的致富果、幸福果，见证着红河县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也映照着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图景。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和国际方面。记者获悉，10月5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04.7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6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提示，目前铁路客流已经进入返程高峰，部分地区旅客出行比较集中，请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和出行服务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车次、日期、区间、座位、座号有序乘车，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出行环境。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国庆假期最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以晴天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明两天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广州等地今年下半年以来首次跌破20度。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截至6月末，银行间外汇市场参与机构达829家，其中境外机构172家。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当地时间5号20时30分至6号5时，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另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消息，此次袭击是近两年来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围绕冲绳当地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一事，日本冲绳县

0: 纳巴市议会六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承担责任，向遇难者家属诚恳道歉，提供充分赔偿，并严肃整顿纪律，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
1: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昭通、曲靖北部、楚雄北部和西部、普洱、西双版纳西部、临沧、德宏、宝山、大理、丽江、迪庆、怒江南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昆明主城区多云见晴，11到21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兰 News Radio。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5: 2019年12月6日这一天，在云南东川大山脚下的村落里，喜气洋洋。张顺东和李国秀的女儿张光琼今天出嫁了。这场婚礼不仅是孩子的喜事，更是这对特殊夫妻半生苦难与坚守的见证。他们一个6岁放羊时被高压电击伤，失去了右手，双脚重伤；一个生来就没有双手，他们用单手双脚的残缺之躯自强不息，书写了世间最美家庭的模样。
16: 谢谢，谢谢各位老邻居啊！
17: 我们几位，
18: 终于到了，
16: 太高兴了，
18: 谢谢。
4: 顺东，国秀，恭喜了！
16: 哎呦，一路上来了！哎呦，
4: 光琼这么好的姑娘，终于成家了！哎呀，
16: 是是是，
4: 谢谢谢谢。你们俩这辈子呀，太不容易了，总算是熬出头。
19: 爸，您歇着，这猪我按住了，这儿啊，您就交给我就行了。哎，您可别动手，这猪可沉了，您哪能经得住这样折腾呀？
20: 快快快，按住前面，按住前面！
19: 哎呀，你臭小子，你小瞧我是不是？哎呀，我跟你说呀，你爸我当年就是靠着这一只手，在村里就挣下了劳动标兵的称号。哎呦，哎呦！

0: 这头猪的劲儿可够大的！哎呀，今天啊，我闺女大婚，我怎么能不露两手啊？啊！
1: 就你能，别逞强啊你！你那腿前几天才消肿，刚能走路怎么？你忘了疼了是吧？
2: 哎呀，净说那扫兴话！哎呀，
3: 光穷看着呢，别让孩子担心呐！你
2: 哎呦妈！
4: 我也在帮忙呢。
0: 我知道，
4: 把你一只手，我可比他多了一只。
0: 是了，
4: 我姐姐嫁人了，以后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替我姐呀照顾你们。
0: 好，好，好，
5: 好样的！顶梁柱，先学好怎么帮衬家里吧，别到头来还是靠着爹妈的单手双脚撑着你。
4: 老李呀，我看我们家光云可以的嘛，以后我们靠他呀，靠得住啊，
0: 靠得住。 光云啊，哎，只要你肯干，不怕苦，不怕累，以后啊，我和你妈就得靠你了。哎呀，当年呐，我和你妈妈能走到一块儿，能把你姐和你拉扯大，靠的呀，就是这股不服输的劲儿。至于那个别人说啥。
5: 不作数啊！靠得住，靠得住，靠得住就好啊！你说我们跟着瞎操心啥呀？是不是啊？你呀，
0: 老李，哎，
5: 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哎，咱不用听别人的，
0: 对，
5: 也不用看别人的眼神，嗯，那时候我爸妈还担心呢，我没手，你爸他也少一只胳膊，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6: 可你爸呀，他天天来我们家帮忙，单手扛柴挑水。哎呀，我就知道，你爸是个能靠得住的人。这日子一定能过好。过得好好的。
7: 喜的日子你怎么说这些，程那样啊？哎呀，
5: 哎呦，爸妈，你们快过来呀！
8: 来来来，
9: 都快来，快来！
8: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 做了田。时间回到30年前的烟站，年轻的张顺东正跟着兄长搬烟包。天生的残缺让他比常人付出更多力气，可他从不偷懒，每一次弯腰起身都用单手和残腿撑起全身的重量，不服输的性子在汗水里越磨越硬。就在不远处，招工老板正对着几个残疾人指指点点，满脸嫌弃。
2: 顺东，顺东，顺东，
3: 我说顺东啊，你发什么愣啊？这烟包啊，还得靠你扛啊！你别盯着别处看了。
4: 我是张顺东的哥哥，我这弟弟啊，他从小就特别能吃苦。哎呀，那次意外之后啊，那就更是了。别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呀、啊，那干起活来可比谁都卖力。从早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就靠一只右手两条残腿，一直跟着我扛烟包，愣是没喊过一声累呀、啊。
5: 哥，哎，哥，我其实啊，刚才是看见招工的了。哦，不过。他们好像
4: 什么？
5: 哎呀，你知道的吗，他们看见我这个样子就害怕，估计是怕我拖工地后腿吧。你
4: 顺东啊，你别理他们，你别在意啊，你就先跟着哥干。我跟你说，有哥一口就有你一口吃的。
5: 哎，哥，我

0: 知道，但是我现在是不是特别没用？我这个样，
1: 哎，你说什么屁话呢？我说呀，你就别听那帮人瞎说，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不要管他们说什么，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哥最了解啊。
2: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一个女孩在不远处吸引了张顺东的注意。女孩平平无奇，却又非常显眼，因为她两只袖管空空荡荡，却安安静静地坐在门口，用灵活的双脚旁若无人，认真地做着自己的事。
0: 哥，哎，哎，哥，你快看那边，
3: 哪儿？
0: 你看那儿，你看那个妹子，你看见了吧？
3: 那个妹子，
0: 哦，哎，
4: 哦，是她呀！啊，我知道，乌龙镇的李国秀嘛，这姑娘啊，她生下来就没有双手，全靠着双脚过日子。
3: 哦，
4: 哎呀，我听说啊，她这双脚啊可灵巧了，那缝衣服、做饭、洗衣、织布，她样样都能来。
0: 哦，是吗？
4: 哎呀，是个能干，但是命苦的姑娘啊。
0: 确实是，
4: 前几天啊，我还看见他被集市的摊贩赶过来赶过去，说他没手，干啥都露着脚，引人注目，不让他摆摊。
0: 那哥，这个姑娘给我出嫁了。
3: 出嫁
0: 啊？
4: 顺东啊，你不会是？
0: 哎呀，我就是问问人家嫁人没有
4: 吗。顺东，不行啊，不行，你们俩在一起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那日子怎么过啊？
0: 有啥不行的吗？哥，我觉得我们可以啊。你看他没有双手，但是有双腿，而且人家的双脚能做事儿。我呢，我有一只胳膊，我这腿也能走的嘛。我右手也能出力，我们要是凑在一块儿，肯定能把日子过好。我们就是要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去看看。
4: 哎呀，你别闹了。
0: 哎呀，哥，我没闹，我是认真的。哎，你看，你看吧，偏偏让我们遇到了，偏偏让我遇到他了，这不就是老天爷注定的吗？
4: 懂。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是要我操碎心吗？
0: 哎呀，我哥呀，你不是之前说了吗？我又不差，我能挑能扛能干活，你不是还说让我不要管别人的眼神吗？啊，那我现在想有个伴儿，我想要过日子，你不是应该支持我的吗？
4: 支持支持，顺东啊，我支持是支持，但是我也担心嘛。
0: 哎呀，我明白哥，你别担心，我保证，我要是能跟他在一起，我们俩一定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们不仅不会让别人笑话，还会让别人羡慕。
4: 好，好小子，有志气。哥帮你说媒去，就你这踏实劲儿啊，他肯定能打动人家啊。
5: 第一次上门呢，国秀的爸妈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他们说了，两个残疾人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咋个能养家嘛。可是啊，我不放弃，我每天天不亮就往他家跑，把他家的重活累活全包了。有一回下雨，我跪在泥地里帮他家用石板铺路，那膝盖啊都磨破了，可我也没敢说，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就算身体不健全，我也能扛起一个家的责任。
6: 第一次见顺东，就觉得他是个特别踏实的人。他穿的嘛干干净净，看上去有点害羞，单手拎着简单的礼物，虽然两条腿都是伤腿，可那一步步却走得特别稳，没有丝毫的自卑。后来他天天来帮忙，单手干的活比健全人还利索。

0: 有一次，我妈偷偷哭着说，看她单腿扛着几十斤的那个柴火，腿都在抖，还笑着说不重。我爸妈看在眼里，哎呀，终于松了口气，同意我俩在一起了，说她是个有担当的汉子，把我交给这样的人，他们放心。
1: 命运夺走了他们的部分肢体，却让他们找到了最契合的彼此。张顺东的单手能扛起重担，李国秀的双脚能织就琐碎。一段相依为命的缘分，在大山深处悄悄生根发芽，对抗着外界所有的质疑。婚后不久，李国秀怀孕了，这对夫妻既期待又忐忑，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能拥有健全的身体，不用像他们一样承受命运的不公和旁人的异样眼光。孕期里，李国秀用双脚细心地缝制婴儿衣物，每一针每一线都藏着不安与期盼。
2: 大夫，大夫，我媳妇儿怎么样了？您帮着看看，她这个情况会不会有危险？她没有双手，生孩子恐怕会很困难。而且，大夫，你一定得帮我看仔细了，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有什么遗传什么的？
3: 哎，有医生在呢，别担心，啊。
2: 在这儿呢，护士。
4: 是个闺女啊，母女平安。
5: 哎呦，漂亮，
6: 恭喜啊！
7: 恭喜恭喜！
8: 恭喜啊！恭喜啊！女娃好，女娃贴心。
4: 又来个贴心的小棉袄。
2: 王婶，王婶，帮我看看这孩子健不健全？快帮我看看。
8: 好，我帮你看看啊。
2: 有没有缺胳膊少腿什么的？你快告诉我。我刚才听见有人说我们这样的人。孩子也会。哎
8: 呀，放心放心，孩子四肢健全，眼睛又大又亮，健康的很呐。
2: 太好了，
9: 国秀也厉害。
8: 哎呀，国秀也厉害呀，没了双手，硬生生靠自己的力气把孩子生下来了，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呀。哎呀，那些闲言碎语咱别听，都是瞎说的，都是瞎说的，咱别听啊。
2: 健全就好，健全就好。老天爷总算对我们不薄啊。
0: 顺东，顺东，
3: 哎，
0: 让我摸摸孩子。哎呀哎呀，乖女儿。哎呀，真好。顺东，你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哎呀，
3: 国秀，
0: 哎，
3: 实话说，这孩子的名字我想了好久了。
0: 是啊，那都得爹给取。
3: 咱们啊，就叫这孩子光穷。
0: 光穷。
3: 光代表希望，代表温暖。穷呢，你看我给你写呀，就是这个王字旁的。我在字典上查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字儿。这个词的意思是美玉。
0: 哦，这个好啊。
3: 你看这娃娃是咱们俩的珍宝。我希望它能像光一样照亮生活，点亮幸福。在任何情况下，这光啊它都会发热。
0: 哎呀，光球。温暖发光的美玉，
3: 对，
0: 光球，光球，妈妈在这儿，光球。
3: 孩子，以后啊，爸妈就算拼了命，也会让你过上好日子，不会让你受我们这样的苦，不会让你被人看不起。

0: 会给你挣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生。
1: 健康的女婴张光琼成了这个特殊家庭最珍贵的礼物。几年后，儿子张光云也出生了，同样健康。看着两个孩子粉嫩的小脸，张顺东和李国秀更加坚定了要努力生活的决心。他们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一个不用因残缺而自卑的未来。张顺东每天天不亮就上山砍柴，单手扛着比自己还重的柴火下山。李国秀则用双脚包揽了所有家务，甚至学会了用脚给孩子编小辫子。
2: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呀？
3: 老板，您就再让我试试吧。
2: 哎呀，你别说了，这儿没你能干的活。
3: 老板，别人都
2: 好了，好了，好了。
4: 哎，王哥，
5: 下班了，我捎你一程。
2: 这么晚了，你这走回去得费多大劲儿啊？
3: 王哥，
2: 来，
3: 不用了，不用了，前面就到家了，你先回吧。哎，
1: 随着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学费、生活费成了不小的开销。仅靠种地难以支撑家用，张顺东决定去镇上找份活干。可身体的残缺成了他求职路上一道跨不过的坎。一次次被拒绝，一次次被驱赶，磨平了棱角，却没磨掉他的韧劲。
2: 你最近怎么天天早出晚归的？就你这身体能扛得住吗？你这是不是又去镇上找活了？
3: 王哥，你不知道，两个孩子要上学，哎呀，开销大呀。我想去镇上找个活干，可是人家呢，一看我就一只手两条残腿，要么就直接拒绝，要么就说怕我出什么意外不敢用我。哎，今天呢还有个老板还说我这样的人去应聘是给他们添了晦气，哎呀，就把我给赶出来了。
2: 哎，这世道。不过你也别灰心，你脑子灵光，手脚也利索，肯定能想到办法。哎，对，我那边工地啊最近缺人搬材料，我回头啊帮你问问工头，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3: 哎呦，那可太谢谢了。哎，王哥，你帮我问问啊，你跟他们说，我可以的。我虽然我这手脚，但是
2: 哎，
3: 我什么都能干的。
2: 我知道这个，你不用说。哎，你那股子劲儿啊，我们这些好手好脚的都干不过你。

0: 唉声叹气的。怎么了嘛？
1: 哎，没事。
0: 哎呦，看你脸色不好，是不是没找到活啊？别难过。哎呀，
1: 要不说呀，什么事都瞒不过你。人家今天又是嫌我身体不方便，不敢用我。国秀，我，哎呀，我对不住你。
0: 哎呀，你说什么
1: 呀？没本事，我让你跟孩子跟着我受苦了。
0: 你瞎说，你受什么苦啊你？
1: 哎，你这脚，哎呀，你看看你，你用脚做饭都累出茧子了。
0: 哎呀，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1: 可是我现在我连一份稳定的活我都找不见。
0: 说什么傻话呀？哎呀，顺东，我们不找活干了，在家种地，哎，开个小卖铺，那也能过日子啊。你看我洗衣做饭缝衣服，我哪样不会嘛。咱们一起努力，总能把日子过好的。哎，你看，这是我今天编的几个竹筐，
1: 还挺漂亮的。
0: 明天拿到集市上去卖，这也能换点钱给孩子们买本子。
1: 对，国秀，你说的对。
0: 嗯，
1: 我单手能种地，能拉货，
0: 就是啊。
1: 你双脚能照顾孩子，还能打理小卖部，咱们夫妻同心，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0: 就是，
1: 哎，明天，国秀，明天我就去上山开荒。
0: 哎呦，
1: 我多种点玉米，多种点土豆，我再去镇上，咱们批发点日用品。
0: 哎，
1: 小卖部，你说的小卖部，咱们这就开起来。
0: 开起来。
2: 求职的失败没有击垮这对夫妻，张顺东用单手扛起地里的农活，李国秀用双脚撑起家中的琐碎，他们就像两棵相互依偎的大树，根系缠绕，共同抵御着生活的风雨。小卖铺的铃铛声成了家里最温暖的希望之声。

0: 谁啊？
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0: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0: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2: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0: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3: 您好，我们是。
4: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之。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 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庆假期前四天，云南省商务系统坚持政策加活动加主体加产业带协同发力，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截至10月3号，全省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直接带动消费356.13亿元。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云南省弥勒市入选赏秋适宜观赏区域，澜沧景迈山片区、元阳哈尼梯田多依树景区入选适宜朝霞晚霞观赏区域。据中国铁路公众号的消息，10月5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04.7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个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号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5号是世界教师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教育组织当天发表联合致辞，呼吁各国提高教师地位，采取行动加强对教师工作的支持。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云南多地丰富夜间文旅供给，特色夜市

0: 市非遗展演、湖畔夜游人气高涨，民族风情和烟火市集交相生辉，绽放出夜经济的蓬勃活力。
1: 在昆明滇池后海，滇池夜月沉浸式游船每天晚上准时起航。在复刻的滇池夜月历史意境中，实景剧情在两岸一路铺展，非遗打铁花在夜空中绽放，水上光影秀铺满湖面。北京游客
2: 喜欢打铁花，
3: 我还想来昆明玩。
1: 岸边后海水集每晚7:30亮灯，作为昆明首个常态化水上市集，东南亚风情的音乐和演绎在这里轮番登场。入夜后放灯祈福，一盏盏河灯顺水而去，摊位前手作小吃文创排起长队。福建游客
4: 游还是比较有特色，还是做得比较有新意的，出乎我们的意料。
1: 融创滇池后海策划编导于瑞，
5: 让大家感受的就是一种昆明很惬意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中秋开始，我们的日均客流就在10万以上了。
1: 西双版纳告庄西双景全新推出蓝莓岸落日咖啡嘉年华，搭配落日主题演绎、特色花车巡游、潮流音乐演出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奔赴星光夜市，感受浓浓的人间烟火。游客一张，
6: 吹着江风，听着音乐，喝着咖啡，让人感到很悠闲。
1: 在普洱，茶马古城旅游小镇每晚张灯结彩，实景剧精彩讲述云南的马帮传奇。演出活动以古城街巷为舞台，马帮队伍穿梭在游客之间，马蹄声、叫卖声、市井喧闹声交织萦绕，氛围感十足。小镇还配套推出街区常态化演绎、民族蹦迪等特色活动，为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文旅体验。在曲靖，老街风物市集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西门老街片区火热开集，市民游客在灯火掩映下感受老城的烟火气息。在楚雄彝人古镇，花船巡游精彩上演，装饰着彩灯鲜花的特色花船缓缓穿行河面，光影流水相映成趣，古风景致和夜色交融，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念。夜色渐浓，古镇广场篝火熊熊燃起，当地群众与八方游客手拉手围火起舞，沉浸式感受彝族民俗风情。
7: 这个氛围的话就是很热闹，然后在这边中国祖国还是风声红火火，越来越强大。
0: 10月5号，第五届怒江峡谷文化周系列活动茶园观光休闲日在福贡县鹿马灯乡布拉底富西茶园热闹开启。活动以沉浸式茶山体验为主线，吸引众多游客走进高山茶园，赏生态美景，品富西香茗，体验采茶制茶之乐趣。清晨的茶山，云雾缭绕，层层叠叠的茶垄随山势起伏，游客们沿着观光步道漫步其间，纷纷驻足拍照留念。农技讲解员全程随行，围绕高山富硒茶叶的种植环境、绿色防控技术、采摘标准及加工工艺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让游客在欣赏自然景致的同时，深入了解一杯好茶背后的生态密码与匠心工序。在手工采茶制茶体验环节，游客们跨上竹篓走进茶田，在讲解员的指导下学习一芽一叶的采摘标准，亲手参与挑选研磨等简单制茶工序，零距离感受一片鲜叶到一杯清茶的蜕变过程。现场还设置了免费品鉴区，高山原生态清茶汤色清亮，入口醇厚回甘，赢得游客连连称赞。游客黎俊江：
8: 第一次来到福贡的高山茶园，空气特别好，茶园特别美，刚才自己采了茶，看了制茶的过程，再喝到这杯茶，感觉味道完全不一样，回甘特别明显，这样的体验很有意义，也让我对福贡的富硒茶有了更深的认识。
0: 云南唐氏茶厂副厂长茶志新：
9: 怒江福贡海拔高，云雾多，土壤富含硒元素，茶树生长周期长，我们通过科技改良土壤，培育出高品质富硒茶，所以做出来的茶香气足，回甘好。欢迎更多游客走进茶园，了解我们富硒茶，认识福贡茶产业。
0: 福贡县地处怒江大峡谷腹地，高山云雾与富硒土壤为茶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近年来

0: 恢复贡献立足生态优势，不断提升富硒茶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同时积极探索茶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鹿马登乡工作人员司农：
1: 我们希望以茶为纽带，吸引更多游客来鹿马登，感受峡谷茶香，赋能乡村振兴。
0: 近年来，福贡县将茶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持续推进生态茶园建设与品牌打造，高山富硒茶正成为当地一张亮眼的绿色名片。国庆黄金周期间，骏马奔腾、盛世华歌、香格里拉民俗文化展演系列活动在香格里拉达热尔国际马术俱乐部精彩上演，赛马、射箭、牛文化展演等民族文体活动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高原民俗文化盛宴。连日来，香格里拉达热尔国际马术俱乐部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吉祥乐巴、雪域欢歌等特色民族舞蹈接续上演，传奇、年轻的朋友等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嘹亮歌声礼赞盛世，传递美好，生动展现迪庆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魅力。文体展演之后，来自云南、四川两地的赛马参赛队伍依次有序入场，骑手们身着精美民族服饰，英姿飒爽，神采飞扬，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迪庆州马术协会副会长知师将初：
2: 我们本次赛马呢，总部分为九个项目，最精彩的呢是混合速度8000米，有来自格杂乡、吴村、解放村等等各个乡镇代表队，总共参赛的马匹呢有90多匹，还有四川凉山代表队的、四川甘孜州代表队的都来参加比赛了。
0: 10月5号，本次民俗文化展演系列活动中的赛马赛事迎来收官之战，总决赛现场人气爆棚，当地村民纷纷到现场观赛助威，大批途经香格里拉的外地游客也驻足停留，齐聚赛场。赛场内外人声鼎沸，喝彩声不断，热烈欢快的氛围将国庆民俗活动推向高潮。长沙游客大龙：
3: 路上开车的时候，然后看到这边有赛马，然后就拐进来看，然后正好呢今年又是马年，然后过来看一下这个赛马，图个吉利。
0: 昆明游客李荣：
4: 尤其到最后几圈的时候，然后都跑得特别快，然后很刺激，总是对那个第一名到底是谁然后特别好奇，然后特别想看。
0: 深圳游客于亚群：
5: 我们是一共3个家庭，然后以自驾游的形式从深圳过来的，发现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民俗活动，孩子们就特别感兴趣，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过来了，第一次这个如此近距离的跟这种真正的民俗走得这么近，觉得真正的这种文化应该延续下去，然后它也是当地的一个民俗特色。
0: 据了解，本次民俗文化展演系列活动着力打造沉浸式民俗体验，10月6号至7号高原牛文化民俗展演接续精彩上演，活动期间还推出了射箭、抓羊等民间趣味赛事，开设非遗文创、农特产品、特色美食等民俗集市，全方位丰富游客体验。今年国庆假期，怒江卤水市大兴地震举办的火龙果星空音乐会点亮了乡村夜间消费新场景，成为当地国庆文旅市场的一道独特风景。夜幕降临，大兴地的300余亩火龙果基地灯光璀璨，为适配火龙果生长需求布设的夜间补光灯层层铺展，漫山遍野的暖光如同散落山野的繁星，将整片果园装点得梦幻唯美。火龙果星空音乐会巧妙将这方夜间灯海作为天然背景，以田垄为席，星空为伴，打造沉浸式山野音乐盛宴。演唱会现场既有悠扬婉转的传统傈僳族百十演唱，也有节奏明快的流行音乐，更有现场观众上台献唱，将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卤水市大兴地震自贬王基村村民李佳杰：
6: 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这么美的夜景，好听的音乐，国庆过得特别有意义。以前这片果园只是种植基地，现在变成了网红打卡地，夜晚灯火璀璨，歌声不断，村里越来越热闹了，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乡村发展的新变化， 也祝福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火龙果星空音乐会是大兴地震结合周末怒江消费新场景，立足火龙果特色产业，坚持轻投入重体验促增收的策划思路，就地依托果园田垄、补光灯海与露天场景，打造爱听歌的火龙果特色 IP， 实现果园变舞台，产品变场景。卤水市大兴地震副镇长王希：
1: 我们摒弃传统文旅活动，重投入同质化的弊端，依托本土火龙果农业资源做文章，以农业夜景加音乐疗愈加山野松弛加夜间消费为核心路径，低成本打造特色文旅场景。
0: 基地坚持党建引领，推行政府加村集体经济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年底分红可获得三份稳定收益，让传统特色农业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卤水市大兴地震自贬王基村农家乐经营者欧和莲：
2: 现在乡这边变化很大，游客那些来，所以就是直接可以在店门口做生意了，也不用外出去务农，也可以享受这样的氛围，真的很好。
0: 卤水市大兴地震副镇长王希：
1: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 IP 打造，完善配套业态，建立每日常态清唱、周末主题专场、节庆大场三级常态化运营体系，真正实现夜夜有景、夜夜有歌、夜夜有客流。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红河。金秋十月，红河干热河谷的晨风里已经裹挟着清甜的砂糖橘香。当全国大多数砂糖橘产区还在静待果皮由青转黄，在红河州红河县的坡地上已是一片抢收的丰收景象。走进红河县河森种植园，漫山遍野的砂糖橘树挂满了金黄饱满的果实，沉甸甸的枝条压弯了腰，晨光初照，果园里已是一派热闹，果农穿梭林间，剪刀咔嚓声此起彼伏，一筐筐金黄的砂糖橘从枝头被摘下，装筐搬运上车，满载鲜果的货车在盘山公路上往来穿梭，无人机的旋翼声从头顶掠过，将一筐筐刚离枝的果实从山坡运往山腰的集运点。红河县河森种植园负责人王国敏：
3: 2018年到现在，6年总的面积是有1000多亩，每年的产值1000吨。我们的金秋发往到全国各地，海南、广东、上海、重庆、四川等地，用工每年的是3000余人次。
0: 红河州红河县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昼夜温差大，独特的气候条件赋予了金秋砂糖橘上糖着色的天然优势。正午时分，果皮在烈日下泛着油亮的光泽，剥开一颗，果肉紧实，清甜无渣。今年红河县的金秋砂糖橘比去年上市时间提前15天，恰好填补鲜果市场的空档期。金秋砂糖橘从9月初便陆续成熟上市，上市高峰期集中在9月下旬到10月底。今年基地金秋砂糖橘的产地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7元到11元，品质上乘的精品果更是供不应求。产业兴旺，最终受益的是群众。基地务工人员李三农正麻利采摘成熟的果实。
4: 我家住在县城，早上早早的出来，每天都采这个砂糖橘，1天100块钱，晚上没回客，离家又近又方便。
0: 据了解，红河州红河县砂糖橘种植面积1500亩，年总产值1125万元。一颗小小的砂糖橘串起的是种植、采摘、运输、销售的完整链条，撬动的是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在这片干热河谷的热土上，金秋砂糖橘正成为群众的致富果、幸福果，见证着红河县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也映照着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图景。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和国际方面。记者获悉，10月5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04.7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6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提示，目前铁路客流已经进入返程高峰，部分地区旅客出行比较集中，请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和出行服务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做到文明。

出行，共同维护良好出行环境。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国庆假期最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以晴天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受降雨

据《生命时报》的报道，最快4分钟就能够决定是否喜欢他。太相似的情侣呢，不会太长久，只是看看爱人的照片也能够消除痛苦。当一对恋人互相凝视时，他们的心率会同步。好像情感的事看似简单，却又蕴含着很多的科学知识。不要走开，好的音乐继续在你的耳边。

遇见之前，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等待，而遇见之后，你所要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相守。所有的遇见都是一场命中注定，听风听雨听爱情，可是你却错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接下来要继续送上梁静茹，对不起，我爱你。

那现在已经是0:16。接下来听到薛凯琪所带来的《苏州河》。

你的脾气会赶走很多人，也会为你留下最真的人。好好的珍惜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不要让他们渐渐地从你的生活中消失。要知道，无论爱情还是友情，不去经营都会形同陌路。接下来听到这首《天天晴朗》，来自于苏打绿。

小时候渴望长大，是因为觉得长大后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内在和外在的强大，然后就可以去守护我们想要守护的东西。想要守护的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家，也许是一种性格，又或者是处事原则等等。那么你最想守护的又是什么呢？来听到这首《告白气球》，来自于周杰伦。

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歌可以单曲循环，人不能错过再现，情可以平平淡淡，心却不能够视而不见。原谅你的人愿意原谅你的一切，是因为不愿意失去有你的世界。懂得善待才能相守，珍惜当下才配拥有。送上方雅璇所带来的遇到，

每一首老歌总是能够勾起怀旧的心，让我们想起美好的过去。每首老歌都让我们想起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感觉他唱的就是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梦想。

从小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码字，也非常尊重文字工作者的人。我觉得文字就像是一面镜子，它能够折射出每个人的内心。还记得演员陈坤曾经说过，我始终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它所传递出来的思考和态度。从盈利的角度来说，出版业现在的确是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出版绝对可以带来精神上的盈利。这些文字就像一面镜子。继续来听到这首瘦瘦的，来自于梁静茹。

把情话落实到人间烟火里才是过日子的爱法，他肯为你做饭，只缘是对你真的疼宠和在乎用心，所以才能累并快乐着，愿打愿挨，死心塌地。要相信是一日三餐组成了日子，这是细水长流的爱。听到许巍所带来的那一年。

那现在时间是1:15。好歌依旧在路上，来听到这首水木年华的《蝴蝶花》。

你在人群中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你们性格相近，喜好相同，有着一分执着，九分的淡然，不奢求回报的爱着对方，然后四目相接，发现他的眼里这般的明若清净，你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你自己，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未饮酒，人却醉了。继续来分享梁咏琪所带来的《我要一种感觉》。

不要轻易地暴露内心的脆弱，诉说生命的狼狈，学会去面对复杂无序的现实。不要轻易地虚度每一天的光阴，因为那都是你余生当中的最后一天。不要轻易地向世界去妥协，它让你哭，你要在坚持中让自己笑。我们都要能承担，不逃避，会珍惜，心坚强，人生就不会太苍白。接下来分享这首《等不及》，来自于徐怀钰。

经常能够收到这样的问题留言，说虽然身边也有朋友，但是依然觉得孤独，有些心底话也不知道能够找谁说，拿起手机也不知道能够拨给谁。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因为孤独感所困扰，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既然孤独普遍存在，那么我们就要勇敢地去面对它。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一首钟晓东路《走九遍》。

时间本无所谓长短，有了钟表也就有了衡量的长短。人生本无所谓苦乐，有了欲望就有了苦乐。大脑是一个来着不拒的超级大硬盘，天天疲累再加上无穷的信息还不能格式化，消除大脑的欲望就好像是清除大脑中的时间概念一样难，我们只会越来越累。所以说，学会给你的硬盘分类，学会删除无用的信息，人生才能够清晰如初。接下来听到陆毅还有张力的《不忘》。

梦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觉得会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地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接下来听到戴佩妮所带来的《淡水河边》。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分享许茹芸所带来的《你是最爱》。

社交 APP 的兴起让很多人成为了被手机绑架的低头族，除去必要的工作休息时间，人们把剩下的时光都留给了手机和朋友圈。的确，在这个喧嚣而又浮躁的社会，我们似乎应该放下手机，重新思索一下真实的自我和生命的本质，回归简单快乐的生活。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浪子心声。

人从陌生到熟悉，再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因为爱过，所以不会成为敌人；因为伤过，所以不会做朋友。你如果也曾经遇见过这样的陌生人，那你一定懂得这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看你七天》。

那些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

0: 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来听到这首《认真的老去》，来自于张欣还有曹芳。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今

经历过越多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忙城市当中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它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一种途径。接下来分享莫文蔚还有黄品源所带来的《那么爱你》，为什么？

我们在岁月的流逝里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也许在爱与分离的纠结里，在爱与被爱的谜题里，我们已经渐渐看清了那个真相。真正的爱情真的一次就好，其他的都只是将就和凑数。听到梁咏琪所带来的《爱琴海》。

在曾经的感情经历中，你也许会这样的想过，如果有人肯爱上你，那么他一定也肯比你再往前迈出一步。如果他足够勇敢，那么你们一定会在人群中牵手。可惜你遇到的恰好也是那么一个不够勇敢的人，所以时间就这样消失在了滚滚的红尘里。故事的最后，你们变成了陌生人。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敬腾，一首《寂寞还是你》。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最有意思的这个汉语文化啊，一个词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特别是当一些歌手们他们用他们平常的形象来唱一首可能跟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截然相反的歌，你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落差。我们听到这首《示爱》。

0: 歌词当中有非常多的金玉良言哦，比如说呢，曾经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首南拳妈妈的歌里面曾经这么说过，到不了的地方是远方，最为想念的地方是家乡。其实像这样的歌词呢，在这个歌曲当中常常能够体现我们的一种思乡之情，一种呢一直想要呢寻求诗和远方的生活的意愿。
1: 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4:45，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阿牛，一首《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很多人会发现说，其实在当年内地歌坛有很多民族风的好音乐，虽然呢现在我感觉呢流行音乐太过于单一，风格呢也总是会希望可以更为的洋气，却忘记了很多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是好听的。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去回过头去寻找那些当年的内地好音乐，听到郭靖所带来的《知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

0: 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2: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3: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4: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5: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6: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7: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

0: 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2: 在江苏苏州长台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3: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2: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4: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2: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5: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6: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5: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7: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9: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0: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3: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5: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6: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7: 红军远征南，万水千山，直奔
15: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斑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斑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6: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5: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7: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15: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18: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5: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19: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1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捷径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捷径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2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捷径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3: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2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2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红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0: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1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14: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4: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6: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4: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7: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4: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吉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4: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8: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9: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25: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26: 我们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27: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

0: 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昆明晴，11到21度。
1: 欢迎收听由浩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运用科技手段守护高原生灵，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明显。
1: 今天的《侠客行之江山多娇》，跟随记者走进德宏，看当地因地制宜推进文旅康养融合。
0: 云南多地文博馆举办多彩活动，点亮群众假期文化生活。
1: 云南水果大量上市，秋日云南水果拼盘，拼出振兴图。
0: 丽江婚拍旅拍火热，甜蜜经济年规模超11亿元，带动当地文旅业态升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近年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和各类智慧监测设备，推动生态环境与野生动植物的精细化管护，珍稀物种种群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明显。
3: 椭圆叶花毛，
4: 我这有2棵。
3: 平均高度，
4: 高度2厘米，高度3。
5: 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综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团队正在对固定样地内的植物进行监测记录。自2019年开始，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白马雪山保护区管护局、相关科研院所、高校及省气象台，在保护区内持续开展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生态监测。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李琴，
6: 实现了360度无死角的对整个保护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一个监测，对整个森林的一个状况有了一个基础的了解，在这也是填补了前期的一些空白。
5: 白马雪山保护区内还安装了首架云南省海拔最高的自动直飞无人机场，实现了智能无人机远程自动化平台全天化自主运行，建成80米碳通量塔，24小时不间断采集二氧化碳、水汽、气象等数据，设置26条动物监测样线、20个植物监测样地以及3个小型气象监测站，布设红外相机370多台、70多套高清视频监控系统，持续记录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活动和生态变化。这些智慧化手段的运用，让保护从被动巡查转向精准预警，显著提升了保护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滇金丝猴是这里的旗舰物种，保护区通过持续推进栖息地生态修复、智能化种群动态监测、分区精细化管护等举措，做好滇金丝猴群保护工作。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
7: 我们同时也在开展一些滇金丝猴食源食谱的调查，以及这些本地的这个食源食谱的植物的这个人工繁育。我们目前的话已经成功的培育出了10多个树种，树苗有20000多。
5: 目前保护区已修复生态廊道6100亩，实现了滇金丝猴14个种群自主监测，种群数量从1985年的540多只增至目前的2500多只，占全球总量的65%。保护区成立40年来，面积从19万公顷扩展到28万公顷，现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3种。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杨赞，
8: 我们将深化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成果应用，推动智慧化保护区建设，为云南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贡献力量。
1: 依托优良的生态气候和多彩的民族文化，德宏州持续推进文旅康养融合，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从观光打卡走向常住安居。来听云南台记者丁万林的报道。
9: 今年国庆假期，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暨陇川县木脑纵歌活动盛大启幕，上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游客和各族群众纷纷入场，踩着同一个鼓点踏歌而舞。
10: 这个氛围很好，我很喜欢。
9: 木脑粽歌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庆，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陇川也被誉为木脑粽歌之乡，
10: 很好玩，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9: 当地还配套推出民族音乐会、篝火晚会、非遗展演、体育赛事、乡村文旅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与文旅的深度融合。
11: 用非遗破圈、赛事引流、乡村消费，把黄金周人流转化为消费增量，努力从边城小众向云南文旅新爆点发展。
9: 作为国内唯一可稳定观测三种以上栖鸟的地区，盈江被誉为中国鸟类资源第一线。借助观鸟经济，这里逐步衍生出自然民宿、生态研学等业态，用一种活着的日常吸引旅居客在此常住，
12: 让旅居盈江不再是住在盈江，而是生活在盈江。
9: 在这里，木脑粽歌体验、农场采摘、围炉夜话、健康讲座、傣族手作等特色活动常态化开展，让旅居客深度体验边疆民族生活。
13: 客人刚来的时候还带着城市的紧绷感，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过后，说话慢了，笑容也多了，也会主动跟邻居打招呼，也会关心就是菜地和花园，从客人变成了家人的这种状态特别明显，
14: 都像一个家人一样的。到了一些寨子里面去做客，体验那种少数民族的文化风光，挺好的，很有新意的。
9: 作为以暖冬候鸟市康阳旅居目的地定位的德宏，目前泉州旅居产业正处在快速上升期。2025年，泉州旅居人数达到21.01万人，同比增长38.54%。截至今年8月，旅居人数已达14.38万人，同比增长1.5%。
0: 国庆假期，云南多地博物馆举办多彩活动，点亮群众假期文化生活，让人们在观展体验中品读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15: 国庆期间，云南省博物馆推出金生丽水丽江雪社书画展和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两个新展览的同时，持续展出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游客严立峰
16: 把北方和西南的青铜器做了一个这个连接，然后所以可以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一个多元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范式，对拓展我们的历史知识，然后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感，这是很有帮助的。
15: 省博物馆还推出跟着阿卷游远古等8场主题研学活动，以及海洋大乱斗等4场云博剧场，同时设置扎染、掐丝珐琅等手作体验和 VR 项目探秘古滇，让观众在观展之外感受多样文化体验。游客施海音：
17: 今天博物馆的活动很好玩，很开心，学到了三叶虫的知识，画了三叶虫的面具。
15: 云南省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副主任曹立芳：
18: 我们将那个闭馆的时间延长到了6:30，希望我们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来博物馆中感受历史文脉，在节假日期间来体验这浓浓的文化历史味道。
15: 近日，红河州开远工业博物馆正式开馆，首日吸引400多名游客走进场馆，沉浸式感受开远工业发展的峥嵘岁月。场馆依托老发电厂旧址改造修缮而成，在最大程度保留老旧厂房原始肌理与工业风貌的基础上，通过图文展示、实物陈列、场景复原、专业讲解等丰富形式，讲述开远因西而起、因煤而兴、成于米轨、得益于两河的历史故事。游客周琴：
19: 这里的年代氛围感特别强，通过参观我也第一次系统了解了开远工业发展历史，对孩子来说是一堂生动的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课堂，很有意义。
15: 昭通市博物馆举行爱国拓印体验活动，约30组家庭走进博物馆，参观革命老区红色记忆展厅，聆听同心迎国庆青春献祖国微讲座，体验爱国主题拓印帆布包制作，感受爱国主义精神。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主题活动，众多游客齐聚展厅，在一年化石的见证下共同唱响国歌。此外，馆内趣味科普问答、 化石互动体验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学习古生物知识，了解生命演化的奥秘。游客陈佳琪
20: 能在化石的见证下和大家一起合唱国歌，这种跨越亿万年的体验让我感觉特别的震撼。我们在这里既能够探索寒武纪生命的奥秘，还能和大家一起抒发爱国之情，我觉得这次是一次特别好的体验。
15: 游客张怡然
17: 特别开心，觉得远古的小动物好神奇。
15: 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讲解员李梦娇
21: 我们希望游客探寻远古生命奥秘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
1: 假日期间，昆明市文旅市场热力十足，一系列差异化的产品供给进一步丰富了文旅市场业态。
15: 国庆假期，机器人奇妙夜全国巡演昆明站连续七天精彩上演，作为迄今云南省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展演，为昆明国庆假期注入科创活力。表演现场50台远征灵犀系列人形机器人与4组机器狗轮番上场，与真人无缝配合，将科技、国风、民族文化巧妙融合，科技感、氛围感拉满，让各年龄段观众在观赏体验中感受国产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活力，更点燃了孩子们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的探索热情。时空搏动人工智能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贤：
22: 我们的机器人是来自于智源，那么我们的机器人目前的在运控和交互能力方面位居全球前列。
15: 昆明市民毕女士
23: 带着小朋友来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丰富了他这个国庆假期的生活，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15: 当假期的晨光逐渐释放热力，昆明市滇池东岸的一家家小店也欣喜地迎来了销售旺季。不少商家表示，国庆期间上座率比以往高了2-4成。恰逢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咖啡屋推出了一日一厨的美食计划。昆明杏野精品咖啡品牌总监张四喜：
24: 这些大厨的话都是有来自米其林的主厨，也有来自一饭封神的一些大厨，有我们云南的野山菌、野菜等等一些好的物产来现场来制作。我们希望美食与咖啡可以与市民呈现出不一样的云南风物吧。
15: 国庆七天，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活动从早到晚不间断，集合咖啡文化、烘焙市集、非遗美食、全民演艺4大板块，完成一场从湖光山色到人间风物的节日叙事。滇萃咖啡综合体准备了200款咖啡体验装，还将开启世界巧克力巡礼，傍晚还有灯光秀和落日音乐会，共同营造出滇池岸边治愈人心的舒缓氛围。国庆期间，昆明七彩云南欢乐世界推出烟花国风盛宴国庆主题活动，园区打造汉唐宋明4大朝代主题场景，国风舞蹈主题巡游轮番上演，并设有投壶、蹴鞠等传统游艺体验项目，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国风假期。游客
25: 觉得演出也很技艺比较精湛，就是演员精神状态比较饱满，小朋友们很开心。
15: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璀璨烟花每晚绽放，让市民游客在游园赏演中欢度国庆。
2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0: 金秋时节，云果飘香，云南国产榴莲、枫糖梨、柑橘、猕猴桃等先后上市，滋味十足的多彩果品既丰富了供应，也赢得了国内外市场的青睐。
15: 金秋时节，宾川县三转湾村的千亩枫糖梨陆续成熟上市。这里地处高海拔山区，昼夜温差大，种植出的枫糖梨果肉细腻，甜度适中，成为宾川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今年村里把直播间搬进了梨园，让枝头鲜果直达消费者餐桌。电商直播团队负责人朱潘：
27: 有订单了之后，我们再去采摘，采摘进行分级之后，当天给大家发走，一天能够卖个几百单以上。
15: 宾川县素有中国水果之乡美誉，近年来当地围绕水果种植端和销售端双向发力，全县建成冷库1700多座，库容超100万立方米，拥有智能化果蔬分级包装生产线60多条，果蔬初加工年生产能力达150万吨以上。大理州宾川县商务局副局长何衍志：
28: 1至8月份，全县果蔬完成进出口总额4.95亿元，主要以葡萄、柑橘、石榴等农副产品为主，全年预计可完成进出口总额6亿元。
15: 榴莲被誉为热带果王，对光热水土条件要求苛刻。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蒙罕镇榴莲种植基地，以实现本土化种植的榴莲开采品鉴活动近日举行，专家现场测产，样品榴莲糖度最高达 38.5， 榴莲本土化试种技术瓶颈取得新突破。西双版纳嘉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涛：
2: 我们目前基地种植了有430亩，总共种苗有6000多棵，有荔枝黄、黑市奶猫、金枕、猫山王，总共5个品种。现在目前挂果都有8棵，是有60多个果。
15: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副院长、云南省榴莲产业发展专家组组长杨德军：
3: 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我们就觉得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我们预计在3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吃到西双版纳自己产出的榴莲。
15: 目前云南省林科院已经在西双版纳德宏、红河等9个热区试点种植榴莲，构建气象、土壤、物候、冻害等级数据库，为科学布局榴莲产业提供决策支撑。10月初，曲靖市富源县富村镇的猕猴桃基地硕果累累。这批东红猕猴桃是红心猕猴桃中的优质品种，以个头饱满、甜度高、果味浓郁，备受消费者青睐。在昭通市巧家县金沙江畔的马树镇迎来草莓丰收季，目前全镇草莓种植面积达2.5万亩，总产值达7.5亿元，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玉溪市华宁县15万亩柑橘正值采收高峰期，一批批分拣打包好的鲜果整装待发，江西、陕西、广东等地客商纷至沓来。陕西客商段哥：
4: 这个蜜橘的特点就是个头大、皮薄、汁满、味道又好，拿到西安挺受欢迎的。一天收橘子的量吧，也就是20-30吨吧。
15: 国内市场火热，海外订单同样持续增加，一件件完成检验检疫的优质柑橘正准备发往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玉溪市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雪琼：
5: 目前前线柑橘销售42万吨，销售量同比增长6.24%，销售收入突破了10亿元。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选择目的地婚礼，将婚礼、旅拍和蜜月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一次打包完成。国庆假期，这一行业模式正在加速推动丽江婚庆行业转型，带动当地文旅业态升级。
15: 国庆假期，来自广东的李先生和杨女士刚刚在丽江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两人10年前曾各自来过丽江，这次专程再次回来圆梦。10000多元的花费就包含了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多项服务。广东新人杨女士：
6: 好山好景啊，然后很多人都会愿意来，这里的业态比较成熟，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是比较丝滑、比较流畅。
15: 高性价比是目的地婚礼走红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国内传统婚礼平均花费17.4万元，超40%新人会超过预算。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10000多元就能搞定。丽江甘子甘板婚纱公司副总经理杨红光：
7: 每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选择拍婚纱旅拍的，大概也在平均在200对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从今年开始，特别是东南亚的呀、新加坡的呀、印尼的呀、我们越南的，这些都比较多的。
15: 国庆期间是全年婚拍、旅拍消费的旺季。据当地从业者介绍，平常每天拍摄10到15对，国庆假期每天超20对。客人只要下单，门店会提前对接各项事宜，预留行程，通常3天左右可完成挑服装、定路线、全天拍摄、选片返程。丽江莫奈映画丽江店店长张小琼：
8: 现在新人会比较在意的目的地婚礼，简单的仪式之后回去就办个答谢宴，这可能是未来主流的趋势。
15: 政策也在助力，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让新人不用回户籍地，可一站式完成领证、办婚礼、度蜜月，为目的地婚礼持续走热提供了便利条件。据丽江古城区旅拍行业协会统计，目前全市旅拍写真、婚拍、旅拍商家不少于1000家，其中目的地婚礼商家约200家，年产业规模已超过11亿元。随着行业规范和服务升级，目的地婚礼正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
0: 在曲靖市瞻邑区的九龙山间，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境，兼具山水之美与人文底蕴。 今天让我们跟随专业融媒记者宋蒂妮一起打卡九龙山。
9: 沿着这条山间小道，我们走进詹邑九龙山，去探访秦代五尺道，寻找传说里的渎水石刻。
10: 自詹邑县城北行五里，九龙山间留存的这段秦代五尺道是南方丝绸之路上十分珍贵的原始遗存。古道依山凿石临崖而建，路面仅宽五尺，五尺道也因此得名。千百年来，马帮商旅往来穿梭，这些深浅错落的马蹄凹痕默默见证着西南古道曾经的商贸繁华。
9: 大家看，我们现在就到了五尺道九龙山段文保碑这里，相传诸葛亮南征的时候路过此地，便留下了渎水石刻的传说。
10: 曲靖市詹邑区西平街道彩云社区居委会主任叶玉：
11: 诸葛亮在南征的时候带着千军万马往我们这个浑仁滩村子过，这也是必经之路。那当时山泉水很清的，就喝下个，当时四平就喝了水以后就身体不适就中毒了嘛。那么诸葛亮就当时就挥剑刻下渎水这个两个字啊。
9: 这个石刻上面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深的划痕呢？
11: 就刻下这个剑痕是当时的岩石留下来的，但是这个字很看不清楚，跟后人就用现在的字体刻了一在这里，就标明这里就是渎水。
10: 古朴沧桑的五尺道留存着秦汉西南交通的历史记忆，历经岁月的渎水石刻承载着千年的三国文化底蕴，山水风光与人文历史在这里完美交融。
9: 我们刚刚从五尺道渎水石刻徒步下来，当地周边是有30多家农家乐，又加民宿，这边环境舒服，配套不错，还有不少店家做了五尺道渎水石刻的文化展示。游客在逛完千年古道后，可以随便选一家歇歇脚，尝尝我们本地地道的农家菜，顺道了解古道旧事。
1: 国庆假期，全省各级文旅部门落实在岗职守，做好安全生产、市场秩序、文旅活动、景区管理、投诉处置等各项工作。节前，全省累计归集旅行社1998家，导游3.2万余名，旅游车辆1.8万余辆，监管旅游团队93.67万个，游客2108.08万人次，实现对旅游团队全流程全动态监管。出台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紧盯旅行社、导游、旅游包车司机和购物场所四类主体，斩断不合理低价游利益链条。在全省16个州市组织开展4部承诺活动，派出6个指导组，分赴昆明、宝山、西双版纳、丽江、迪庆等重点旅游目的地开展实地督导，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推动整改。
0: 昆明长水机场建设工程稳步推进。
15: 国庆节前，昆明长水机场综合交通中心高铁门脸雨水管道安装工程顺利完成，为渝昆高铁消防验收和全线贯通奠定基础。建设团队针对涉铁区域施工特点，制定专项安全防护方案，全程严控临近高铁线施工安全，高质高效完成雨水管道安装全部工序。中铁建设集团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总工程师张扬：
12: 我们国庆期间不停工，配合预留预埋的机电管线安装，下一步依次推进机电管线的管综安装、管线辐射、设备等就位工作。
15: 作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的智慧大脑，综合交通中心集成智能停车引导、旅客快速通关、多交通方式智能调度等一系列 AI 系统，建成后这里将

0: 新建的 T2 航站楼北段体量庞大，造型独特，屋面面积超10万平方米，用钢量达 1.3 万吨，整个屋顶为超大跨度异形曲面设计，由38根花瓣柱支撑，造型新颖，施工精度和安全标准极高，建设难度位居同类大型航站楼工程前列，钢结构网架顺利提升就位，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屋面主体施工核心阶段，距离全新更大更便捷的航空枢纽更进一步。中建八局昆明长水机场 T2 航站楼北段项目指挥长李林：
1: 此次钢网架提升采用了地面拼装整体同步提升的方式实施，总计2000多吨的巨型钢网架运用了分级加载、静置检测、匀速提升、全程智能监控、精细微调，稳稳实现了毫米级精准就位。
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1到8月，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946.7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671.7亿元，增长7.6%，进口1275亿元，增长8.6%。
4: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省新能源重卡充电量总计达15.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2.20%。目前，全省累计并网接入的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站数量达1331座，总容量超过268.88万千伏安。一张覆盖全省16个州市的重卡充电补能网络已成型，标志着云南在推动货运物流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
3: 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了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我省弥勒市入选赏秋适宜观赏区域，澜沧景迈山片区、元阳哈尼梯田多依树景区入选适宜朝霞晚霞观赏区域。
4: 国庆假期，昭通市威信县围绕红色传承、民族共荣、烟火扎西主题，整合市级经济、特色美食、夜间演艺、农特展销、全民健身赛事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集聚客流人气，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这样一群人？是一位母亲，每天追赶太阳的升起，你还在梦乡沉浸，她已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是一位妻子，每天用疲惫的步伐丈量城市。我们走过的大街，是他挥汗清扫的捷径。他是一位父亲，脏泪相伴，循环往复。我们回家团聚，他在路边小憩。

是一位丈夫，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他在为明天的繁华喧闹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一句问候，一份关心，一份理解，一份支持。你每次随意，他每一次弯腰，让我们每个人用自律，用功德，用修养，向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39，云光早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浩宇。
1: 我是包磊，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交易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1%。截至6月末，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参与机构达到了829家，其中境外机构172家。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
0: 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的研判，10月7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
1: 约旦旅游和文物大臣贾金近日表示，约旦正在大力推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契合中国游客需求的服务，以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赴约旦旅游。
0: 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围绕冲绳当地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一事，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承担责任，向遇难者家属诚恳道歉，提供充分的赔偿，并且严肃整顿纪律，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0: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了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聚焦热点新闻。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发展打开了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的活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4: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3: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2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5: 2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3: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

0: 也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饮水先后举办了两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1: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2: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0: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5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3: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4: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5: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这个国庆假期呢，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我们来了解一下，
6: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10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7: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6: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 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4: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五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
5: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的防御承诺，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地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
8: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领域的利益领域。
5: 据英国媒体六号的消息呢，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国的外交官。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离英国的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号到期。那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做出任何的回应。
8: 美国白宫网站五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且推迟征收相应的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按照美国现有的规定，与普通的燃柴油不同，染色柴油只能供应农用机械、建设设备、发电机和其他重型机械等，不得用于道路交通。由于染色柴油免予征收联邦和地方消费税，每升染色柴油零售价通常比普通柴油低0.3美元至0.5美元。
9: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到明天早上的各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见晴，11到21度，宝山小雨，15到25度。

0: 五穷多云，14到23度，大理小雨，12到23度，芒市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香格里拉阵雨6到15度，蒙自晴转多云，16到28度，丽江小雨，11到21度，临沧小雨，15到25度，卤水阵雨，17到30度，普洱阵雨，16到25度，曲靖晴转多云，11到23度，文山晴，13到27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玉溪晴见多云，12到24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昆明多云见晴，11到21摄氏度。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原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张磊、王宇，值班总监胡建飞，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7: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7: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20: 神奇响应3连拍
19: ，Action！
8: 拧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8: 云想衣裳花想容。
1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2: 北京时间8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2: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昆明晴，11到21度。
1: 欢迎收听由浩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运用科技手段守护高原生灵，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明显。
1: 今天的侠客行之江山多娇，跟随记者走进德宏，看当地因地制宜推进文旅康养融合。
0: 云南多地文博馆举办多彩活动，点亮群众假期文化生活。
1: 云南水果大量上市，秋日云南水果拼盘，拼出振兴图。
0: 丽江婚拍旅拍火热，甜蜜经济年规模超11亿元，带动当地文旅业态升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近年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和各类智慧监测设备，推动生态环境与野生动植物的精细化管护，珍稀物种种群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明显。
3: 椭圆叶花毛，
4: 我这有两颗。
3: 平均高度？
4: 高度2厘米，高度3。
5: 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综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团队正在对固定样地内的植物进行监测记录。自2019年开始，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白马雪山保护区管护局、相关科研院所、高校及省气象台，在保护区内持续开展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生态监测。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李琴，
6: 实现了360度无死角的对整个保护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一个监测，对整个森林的一个状况有了一个基础的了解，在这也是填补了前期的一些空白。
5: 白马雪山保护区内还安装了首架云南省海拔最高的自动直飞无人机场，实现了智能无人机远程自动化平台全天化自主运行，建成80米碳通量塔，24小时不间断采集二氧化碳、水汽、气象等数据，设置26条动物监测样线，